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谁能想到呢，现在的18线县城的 AI 产业密度已经直逼硅谷了，可以发现好多的县城老街上会偶遇到一些像 AI 面馆、 AI 自习室，还有什么 AI 送水站，关键是崭新的招牌配上了斑驳的外墙，就有一种比较强烈的违和感。但是任何行业都值得用。

用 AI 重新做一遍，这些县城的一些老板是非常爱听这句劝啊。AI 的发展还是太超前了，可以打开大众点评，试着切换到一个平时可能都叫不太出名字的三四线的城市，你去输入 AI 点击搜索，立刻就能够跳出好几瓶的关于相关的商户。比如说河南信阳有410家，四川广元有118家，陕西洛阳有68家，就连甘肃合作这种人口十几万的小地方都有8家挂着是 AI 招牌的商户。这些搜索结果当中也会夹杂着一些卖 AI 手表、 AI 学习机的数码店，但往下多刷一刷就不难发现有些是挂着 AI 的小店，比如说 AI 麻将馆、AI 智慧 KTV、 AI 美甲、 AI 理发、 AI 养生，凡是你能想到的行业啊，好像都已经被贴上了个 AI 的招牌。还有一些充满奇思妙想的组合也是完美体现了人类的创造力，比如说中医 AI 诊室。我就在想啊，这中医怎么就能用 AI 来治疗呢？里面的医生是蚂蚁阿福吗？还有 AI 洗头啊，还真有网友去用 AI 洗头过，他说这个洗头的水花冲击力堪比在头顶星球大战。比如说 AI 陕西面馆，美味的凉皮加上了 AI 两个字，就有一种不太好吃的感觉，我这种店我连进我都不想进啊。还有一些挂着 AI 招牌的小店，AI 含量大多我觉得就像是这种兰州拉面里的牛肉片一样，虽然有但是很薄很少，非要找的话确实是有一点点啊。比如说最常见的 AI 自习室，走进去是那种几间隔断，每个座位上是固定着一台专门定制的平板电脑，这个就是商家口中的智能学习机。不同品牌的学习机功能是各有千秋，有一些主打的是千人千面的题库推荐，有一些就是死磕英语单词的记忆曲线，还有的卖点是智能督学系统，帮助家长每天掌握孩子的学习情况。说到底，不管包装的多么华丽啊，这 AI 智能自习室的核心逻辑其实大同小异，就是督学老师先让学生在 AI 系统上去做一套诊断测试，系统再去根据答题的情况生成一份测评报告，识别出学生的知识薄弱点，再去推送对应的学习资源，线下的老师就在一旁扮演着监督和陪伴的角色。说白了就是老师盯着你用 iPad 去刷题，但是用行业黑话来说就叫做人机共育，这就加上了个 AI 了。还有这个 KTV， 怎么个 AI 法呢？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通过手机 APP 去预定包厢，选择歌单，调节灯光的氛围模式，系统呢还会根据你点的歌推荐相似的曲目，并为你的鬼哭狼嚎打个歌手潜力分。还有一些 AI KTV 呢，就是你可以花10块钱录制你的音色，然后这个 AI KTV 就能帮你把声音唱得跟歌星一样，大概是10块钱一首啊。其实这些功能虽然积累，但是还挺正常的。比较抽象的是，以前咱们在 KTV 里唱歌啊，很多的歌曲它是没有 MV 的，所以就会用一些什么韩剧呀、什么电视剧的镜头去来充当 MV， 其实也还好。但是现在的 KTV 里面一些歌曲没有 MV 的话，他们就是用 AI 生成的，老吓人了。就你唱着唱着，可能有一只狗拿着枪就出来了，还有什么宇航员猫啊。比如说张三的歌，张三的歌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是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嘛，但是 MV 里面是个超人，这个超人就带着你飞。这个超人的形象还挺吓人的。还有 AI 洗头店，这个商家宣称能够通过头皮检测自动匹配洗发方案，用红外感应定位，每根头发都能够精准的猛攻，但是现实当中它更像是电脑洗车的人类版本，本质上还是水泵压力和固定的轨迹排列组合，它是没有办法像我们人一样就是用手指给你抓挠头皮痒的地方啊，它就是用水冲，一直在冲水，一直在冲水。如果头皮比较敏感的话，冲击力强一点，你肯定会不舒服的。
至于 AI 美发，最常见的就是线上试色，你拍一张你的正脸照片， AI 帮你把头发换成不同的颜色和造型，看看哪个适合你。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自己手机随随便便就能实现了呀，随便捣鼓一下

所以而且我感觉像这种 AI 化妆啊 AI 美发啊根本就不太行，因为为啥呢，你这个颜色在照片上看挺好看，但你实际上染出来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其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你的托尼老师的调色能力啊。还有一些像什么 AI 棋牌室，它的智能之处就是体现在手机扫码自动开门，机器自动洗牌。 AI 售水站就是一台无人桶装的水售卖机，其实也和咱们楼道里的共享洗衣机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产物。还有一些就干脆只是挂上了 AI 的招牌，店里没有任何跟人工智能有关的东西，他们和 AI 唯一的交集就是招牌上那两个英文字母。事实上很少有顾客会因为招牌上挂着 AI 就推门进店，有一些小红书的发帖人就问，为啥面馆也要跟 AI 沾边呢？那有很多人都在纳闷啊，就感觉像吃的东西挂上了 AI 之后就不好吃了。既然顾客不买账，为什么现在有好多的 AI 小店啊越开越多？答案很简单啊，这门生意的钱压根儿不是从顾客兜里赚的，假 AI 真韭菜。这些 AI 小店的来路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加盟连锁，品牌方卖一套带 AI 旗号的加盟体系，赚加盟费，赚一些设备的差价啊，还有一些年服务费。另一种是单店老板自己买了一套 AI 赋能的软硬件，就换块招牌，以为自己搭上了时代快车。那些担心被时代落下又不知道怎么上车的小老板，区别只在于刀子从什么方向割。先说 AI 加盟这门生意啊， AI 自习室这波浪潮是跑得最成体系的样本，23年全国才1320家，到25年已经猛增到了50000家，两年翻了37倍啊。据行业数据，24年它的行业市场规模就已经突破了127亿元。那这一类的招商广告是铺天盖地，内容都是投入少回报快，两三个月就回本了，没有任何创业经验也能开。像什么理想 AI 自习室、李笑 AI 自习室、李董 AI 自习室、老李聊 AI 自习室，这四个这个网上的账号啊，整整齐齐都姓李，创业过程都是一模一样，投资15万，两个月综合盈利20万，文案格式一模一样，这个话术啊都是一样的模板。吸引到了一项客户之后呢，一些品牌方就会邀请客户实地参观，那实地参观的都是总部精心打造的样板店，人流设备装修都是最优的状态，一套组合拳下来呀，有不少人就还挺心动的啊。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山东的济南一位65岁的退休女教师在抖音上就刷到了，说这个 AI 自习是一年赚160万，他呢心动了，联系了品牌方，打款了9.98万采购设备，加上场地装修桌椅，一共砸进去了19万多。从开业到倒闭，门店几乎没有招到学生，品牌方承诺的运营支持，还有专业的店长招生帮扶，一概都没有兑现。这个程女士后来就说，即便是免费，家长也都不愿意送孩子来这个 AI 自习室啊。这不是孤立，小红书上就有关 AI 自习室亏损的帖子，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互助社群。帖子从聊自习室亏了几十万，到再被坑，聊聊 AI 自习室那些真相，讨论的核心都是同一件事儿：亏麻了。像在闲鱼上，大量的二手 AI 学习机也在低价甩卖，进价大几千的机器，现在标价就只要600多。还有最近很火的 AI 加台球的举例，台球的行业本身就有真实的降本需求，传统的球厅啊要养收银员、服务员，人力成本压力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现在的无人自助台球的概念顺势而生，再往上叠加一层 AI 投影出杆路线的 AI 教练、自动判罚的 AI 裁判，还有实时剪辑精彩瞬间的 AI 系统，至此一套完美的招商概念升级就完毕了。其实这种看起来神奇的交互体验背后的技术逻辑其实并不高深，所谓的 AI 教练和 AI 裁判不过就是在球桌顶部架起一台摄像头和投影仪，再跑一套成熟的计算机视觉算法，实时的识别球位并计算路线，调用的也都是行业最基础的动作识别方案。
那整套硬件在市场上的同类价格加起来也就两三千块钱，软件是一次性的开发摊销，编辑成本几乎为零，但是品牌方就把这一套变成了 AI 赋能系统，再卖给加盟商，那开口就是上万元了。不过还真有不少老板心甘情愿的买单，期待的就是靠这套系统撑起溢价，用 AI 的先进感去吸引年轻人来消费啊。那老板付出了真金白银，而软件公司在产品离柜的那一刻，利润就已经落袋为安了。这种逻辑其实正在疯狂地延伸到现在的各个行业，不只是什么自习室，还有台球厅。所谓的 DeepSeek 大模型加持的收银系统，智能推荐提升30%复购率的会员软件，报价从几千到几万不等。他们往往就是给传统的软件换了个更具科技感的皮肤，可是让很多的小老板心甘情愿地为这些昂贵的外壳掏空积蓄。在这条商业路径的末端，赚到钱的从来不是辛苦守店的人，最后赚到钱的肯定是品牌方啊，他拿走了加盟费，还有软件公司他卖出了系统，招商代理抽走了提成，而加盟商投入的几十万就此消散在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他们也就是这些数据支撑的损耗品了。有一句话叫做在风口上猪也能飞啊，所以很多人就对 AI 就有一种滤镜，就觉得我站在 AI 的这风口上，我也一定能够赚钱啊。像一些炒菜机器人，后厨的工作人员一个人能同时操控3到4台机器，出餐的时间短到1到3分钟，价格呢也能压缩到了传统餐厅的一半。但是我们平时吃的所谓的锅气也就没有了，因为机器人炒菜嘛。这种极致的工业化，大多数的食客已经吃不出来这盘菜的味道了。很多人可能在吃菜的时候都喜欢吃那种小菜馆、土菜馆之类的，反而这种加上 AI 的啊，或者是用机器人炒菜的啊，都不太想去吃了。那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待关于 AI 的这些品牌啊？其实我认为其实就是收割加盟费啊，之后再换壳跑路。还有区块链热度最高那两年，区块链什么咖啡馆、链改餐厅也都是昙花一现啊。太阳底下是没有新鲜事的，每一轮的技术浪潮里都有人用最时髦的词汇包装着最古老的生意。有些人可能就会被这些广告给冲击，说什么一年赚个几十万，他们就感觉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上车机会。那下一个被 AI 贴上标签的可能是 AI 洗脚城，也可能是 AI 卤肉饭，这名字和套路都很流转，唯一不变的是那种不能错过时代的恐惧感。有些人就是会有一种恐惧，就觉得我没有跟上这个 AI 的风，没有跟上这个时代，他会心里边焦虑。只要这种恐惧还在，就会有人愿意花钱买着这一块写着 AI 的招牌，站在风口旁边假装自己也在飞。还是那句话，投资需理性。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山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2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据多家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国铁济南局的一趟动车的卧铺加装了窗帘。啊，从这个网友发布的图片来看啊，上中下三层铺位均有床帘啊。就是这个床帘是拉上之后，可以把咱们这个卧铺的这个铺位全部都给围住，是比较有好的遮光性，而且会更加的隐私。有网友就点赞说，感觉体验感挺好的。那对此12306客服回应，目前官方暂未接到动车组卧铺统一加装床帘的相关通知，个别的车次出现床帘配置，大概率是属于零星的便民举措。如果说旅客自己想要安装，需要与旅这个列车员联系，征得其他旅客同意之后才可以安装啊。基于目前大多数卧铺车厢的设计，铺位之间的空间有限，却几乎无遮挡，坐卧躺站都会被陌生人看到，所以被网友戏称为是露天睡觉。乘客之间彼此的缺乏隐私感，难免会感到尴尬和不便。部分乘客为了改善乘车体验，会自带床帘，社交平台上也不乏类似的攻略分享。所以说看到官方加装了卧铺床帘之后，不少网友表示非常支持，希望推广，建议全国普及。倒也并不是如今的乘客变得矫情了，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的进步，人们的权利意识、隐私意识和边界意识都在增强，陌生人之间更希望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在满足基本的出行需求的基础上，乘客期待自己的出行体验也能被满足和呵护，比如隐私得到尊重，睡眠质量有所保证等。铁路部门加装床帘是在回应乘客的关切，改善服务细节，承认接受并尊重乘客个人空间的存在，以及对于个人空间的差异化需求，帮助他们在公共空间与私欲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是也有不少网友担忧啊，封闭的帘子会存在安全隐患，比如说拉着帘子是否会影响紧急逃生呢？是不是会阻碍乘务员查看险情？还有人担心加装床帘之后维护成本太高了，而且下铺安装床帘会形成相对封闭的单间，中上铺乘客没办法坐在下铺吃饭休息，显得没有人情味儿，而且人们在铺位间的上下也可能会受到阻碍。这些担忧并没有道理啊，并非没有道理，个体的差异化还是一直存在的。针对安全等合理的顾虑，也有网友建议床帘设置为半透明、半扭曲光线的帘，在保证隐私性的同时会增强安全性。至于床帘是否会让人觉得冷漠，换个角度来看啊，床帘拉上也就代表着下铺乘客发出了请勿打扰的信号，反而能够减少边界冲突引发的矛盾。近几年12306的 APP 上设置并非并且丰富了像什么对、静、宠等标示，这个静就是安静的静啊，像今年又出来了一个叫做敬老的静，就是老年人的优惠票，也是方便旅客按照特色服务去选择。那可以见得啊，铁路部门在公共交通管理和服务上也在持续性的根据实际变化给予回应和关注，并寻求适宜的解决办法。 在公共空间的共处上，本就需要求同存异。每当涉及到公共事务的落地的时候，各利益主体的意见其实是没有办法快速达成一致的，其实也很正常啊。那关于卧铺加装床帘能否全国全面的普及，或许还需要更细致的验证，但我们也不妨给公共服务更多的探索和弹性的空间。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有的人说能够分男女车厢会更好啊，就是男生和女生分开，这样的话可能会觉得隐私性啊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伴随席梁的友情出演，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聆听到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也愿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再见。

0: 会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昌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行了，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讲完了左右后视镜的调节。其实这一时间段我们想重点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中央后视镜。
1: 对，
0: 其实很多的司机就会忽略掉室内的中央后视镜。
1: 很多人开车啊，全程只会看左右的镜子，内里的这个后视镜几乎不扫一眼。其实我们大家有这种刻板印象，就是我们车内的后视镜只能看后车跟车的距离，就堵车的时候用一用就可以了，平时完全没有必要看。但其实我们中央的后视镜是消除盲区、判断车流、安全变道的核心的神器。
0: 首先我们教大家这个中央后视镜的标准调法哈，就是镜面要放平，完全覆盖后挡风玻璃，地平线居于镜面中央位置，不需要看车身啊，完整看后方的整条道路就可以了。
1: 对，它的第一个超级重要的功能就是预判后方的车速，判断车辆的超车意图。因为我们左右后视镜是测试角，只能看到你车辆在不在你的车辆后面哈，看不到对方的车速是什么样子的。那很多时候你看右镜没车，一打转向灯准备变道，结果后方车辆急速驶来，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车速。
0: 而这个中央后视镜呢，是正后方一个相对比较垂直的视角，所以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后车的远近啊，车速啊是否正在加速超车。真正专业的安全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先看内后视镜，然后再看外后视镜，最后再扭头去扫视盲区，这三步一步都不能缺。
1: 对，给大家普及一下比较标准的变道安全的流程哈。就第一步，我们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告知周边车辆你的行驶意图。第二步，快速的我们扫一下中央的后视镜，看一看正后方的车流速度和距离。那第三步，要观察对应方向的外后视镜，确认侧后方无近距离的车辆。第四，我们短暂扭头观察一下车窗的死角，确认没有电动车，没有摩托车，最后才开始平稳变道。当然要记住不能急打方向啊，不要瞬间并线。
0: 很多新手啊，包括一些路怒的事件啊，都是跳过了我们所说的中央后视镜，也就是我们的内后视镜啊，只看单边的镜子，视野不全，导致判断失误。
1: 对
0: 啊，从而造成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夜间防眩目。很多人晚上开车被后方的远光灯晃得睁不开眼。其实我们车内的后视镜有手动防眩目的拨杆，轻轻一拨的话，直接弱化了强光，我们夜间的行车视野会舒适一些。
0: 就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细节，你像这个跟车呀，刹车预判其实也是靠这个中央后视镜。前车减速，你不仅要看前车，你要看内后视镜，可以观察到后车的距离。如果后车跟车近了，你可以轻点刹车进行相应的提示，也可以避免这个后车的追尾。说到这一点，我就想起来曾经在一个礼让行人的斑马线的这个路口，前方的车辆刹车了，我也跟着刹车，但是我通过中央后视镜看到后方这个车辆没有完全的减速，而且看似很危险。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看着左右车道没有车，我就紧急的这一脚提速往左右往左变了一下道，在变道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后方车辆就是快撞上我的车的时候，我就提了一把，就避免了这个追尾事故的发生。
1: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次总结一下哈，这个左右外后视镜负责看侧面的车道，中央内的后视镜才是负责看正后方车速，甚至是整体的车流。三者相互配合，才能彻底的消除大家在路上的行车盲区。
0: 所以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会使用我们的这个左右和中央后视镜。那其实在这个后视镜的使用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细节，我们稍作休息放松，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聊。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担心的这个倒车盲区的问题。
0: 其实很多司机开车的时候往前开都没问题，一倒车的时候就容易慌。
1: 对，
0: 比如说蹭一些路沿石啊、刮车啊，或者碰到旁边的车。核心的问题还是就是，行驶的后视镜它不等于倒车后视镜。
1: 很多司机倒车从来不调镜子，用正常行驶的视野倒车，他的视线其实全部都是偏高的啊，是你看不到车轮，看不到地面的边线，看不到车位线和路沿石，只能凭着感觉倒车，他碰撞的概率自然就会高一些。
0: 这里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比较实用的倒车的这个临时调镜的技巧，比较好操作。在准备进入倒车的时候，那或者是靠边停车的时候，可以轻轻地压低左右后视镜的角度，让镜面更多地覆盖地面，清晰地看到前轮后轮的位置以及车身和边线的距离。
1: 对，尤其是你的右侧后视镜，倒车的时候最怕右侧刮蹭了，压低右侧的镜面可以精准地看到车身和车位线的间距，就再也不会出现压线啊、蹭马路牙子的这样的情况。你倒车结束正常行驶的时候，再把镜子调回标准的行驶角度即可。
0: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配车型啊，有自动倒车下翻的这个功能。大部分的家用车可能没有，这就得手动微调了。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操作，虽然费点事，但是对于你的倒车来讲，它是很安全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车辆配置比较高，也有一些倒车影像。
1: 对，
0: 360的环车影像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倒车雷达啊等等，其实都有效的可以解决这个我们在倒车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啊。
1: 对，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是和大家来总结了一些倒车的一些盲区，包括行驶在路上的一些左右后视镜的一些正确的调节方法。那最后我们给大家稍作总结。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行车盲区不是车辆自带的隐患，而是后视镜调节错误导致的一个人为的一些盲区，包括我们左右后视镜啊也是有相关的标准啊。刚刚大家也说过，就少露你的车身，多留意一些路面。左侧的这个镜子是地平对半分的啊，右侧的镜子我们要压低，多看看这个地面。包括中央的后视镜是变道的核心，可以用来判断后车的车速，这个是不容大家小觑和忽略的。其实我们在变道的时候也要遵守这个内视镜、外视镜、镜头扭头扫盲区的三步法，倒车的时候也是要微微调一下镜面的哈，也是规范大家的倒车磕碰的盲区。
0: 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些说的都是细节调节好您的这个后视镜之后，就能避免在路上发生的一些小刮小蹭，让每一次的出行呢可能会更安全。所以希望大家也都听完节目之后我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后视镜调节的是否合适，是左右两块镜子加中央后视镜。
1: 对，是的，一定不要忘记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有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

0: 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人王九，王者归来。
3: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8: 离奇的社会案件，
9: 我要继续关注
8: 曲折的探案经历，
9: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0: 我是主持人李雷。林女士在自己家里面刷剧的时候，惊奇地发现电视剧的取景地竟然是自己在郊区的一套空置的别墅。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之下，林女士将电视剧的出品方、物业公司还有播放平台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近300万元。法院判令两部电视剧的出品方赔偿林女士财产损失，房屋占有费是40多万，物业方要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怎样的法律问题，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重点介绍。张女士和杜女士是熟人和朋友关系，两家的孩子呢在同一所幼儿园上学。全职妈妈张女士无偿帮助杜女士送孩子2年半，一天在接孩子回家的

0: 出警。到达现场呢，为了尽快寻找到原主啊，民警就打开了这个背包，发现里面呢有200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很多银行卡、身份证等贵重物品。民警啊，于是立刻展开工作。经过了解啊，失主陈先生啊，因为前天晚上和朋友们聚会之后，不慎就把这个背包遗失了在路边的草丛里面。回家之后啊，就一觉睡到大天亮，也丝毫没有察觉。直到第二天上午，民警打来电话，他才发现自己的背包原来是丢了。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外卖小哥抱着一个纸箱子急匆匆地赶到了派出所，说自己呢在工作途中捡到了一个箱子，发现里面居然有9部没有开封的手机，希望能通过民警的帮助找到失主。就在民警紧急查找失主的时候，突然接到附近派出所的消息，说有一位姓赵的先生报警了，说自己啊丢了9部手机。随后民警赶紧和赵先生取得联系，经过了解啊，赵先生是做电子产品生意的，在晚上运货的时候不慎丢失了一箱手机。那赵先生失而复得啊，感觉到这个非常感谢民警，而且呢也非常感谢这位非常热心的小哥。好，朋友们，几条消息跟大家介绍完了之后，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先跟大家说一说，女子看剧发现女主竟睡在自家床上，索赔近300万。林女士啊，是在2014年的11月份啊，以近3000万的价格购买了一套建筑面积达到了820平方米的别墅。那房子呢，原来是样板房，而且是精装交付。因为林女士呢，她买的这个别墅啊是处在郊区，她平时呢在市区里上班，所以说这个别墅啊一直处于这个空置状态。那考虑到这个别墅通风的需要和养护的需要呢，林女士就在2015年的时候和小区的物业签订了一个委托保管书，就把自己这个别墅的钥匙呢交给物业来保管。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林女士在家里面看剧，她猛然发现，哎，这个女主角竟然是睡在自己家别墅的主卧的床上。后来啊，她清点了一下，这个剧呢涉及到自己别墅的镜头居然达到60多处，包括主卧、餐厅、厨房、地下室、楼梯等等。于是林女士赶紧回到别墅去查看，发现呢屋子里面很多设施都有损坏，包括玻璃有破的啊，地毯有弄脏的，电梯也坏了，家具还有磨损等等。那么在2019年的11月份呢，林女士就向法院起诉了啊，起诉了电视剧的出品方，还有物业公司，还有这个影视剧的播放平台。结果呢，法院第一次组织开庭的时候，女士发现，诶，另外一部电视剧也在自己家的别墅里面拍摄的。于是啊，林女士呢又把这个剧的相关的责任人也追加为被告，于是这个案子呢就再次开庭了。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法院呢是做出了这个判决啊，判令啊两部电视剧的出品方赔偿林女士财产损失、房屋占有费是40多万。那么而且法院认为啊，物业公司为两部电视剧的剧组开门，允许剧组在屋子里面拍摄，而且还收取了相关的费用，要对两部电视剧的出品方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呢，却并没有支持林女士要求的呀，这个被告方侵犯自己隐私权的诉讼请求。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我们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青绿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郑厚哲律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哎，郑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好，郑律师，节目当中啊，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两个剧的出品方还有播放平台还有物业公司哈，他们之所以要承担这个相关的比如说这个财产损失啊、房屋占有的费用，法院要判决他们承担这些费用，主要是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这个主要呢就是侵权损害赔偿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律的概念。就是你把人家的房子给弄坏了啊，那你一定是要恢复原状呢，这里面会有相当的成本的，那这部分呢当然是侵权人应该赔的。那同时呢，你占用别人的房子的这段时间，通常来讲呢，如果是个租赁关系的话呢，那么这个房主或者业主呢他是有一个租金的收益的。那你白用了人家房子，人家没有收到租金，那这部分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损失。所以呢，这部分的损失呢落脚在房屋的占用使用费上面。这两部分呢是因为给这个房屋造成的直接损害

0: 侵权人应当赔偿的，所以呢法院做出了这个判断。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还注意到物业公司是对两部电视剧的出品方的赔偿义务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哈。那物业公司为什么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因为物业公司在这个案件中实际上它也是侵权人啊，是要没有它的配合的话，那这两个 剧组或者是出品方是没有能力尽到这个房屋中来的，实际上物业公司呢它也这个共同的侵犯了原告业主的这个利益，那他在里面呢应当是共同的赔偿。那么这里面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这位林女士提出了哈，这些物业公司还有这个电视剧的出品方还有播放平台哈，是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因为毕竟是自家的房子，结果你们就在这个屋子里面这么拍电视剧了啊，让这个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都能够对自家房子里面的所有的陈设是这个一目了然，但是法院却并没有支持林女士这个认为这个
1: 被告方侵犯了隐私权的这样的诉讼请求，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是的，这是这个案子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法院一审法院对隐私权在这个案件中的界定啊是比较的谨慎的。原因呢，一个是这个房子是个样板房，就是原告买之前呢，这个房屋的布置陈设啊，其实呢公众呢或者是潜在的买房人呢都能看到的。 这个信息呢并不是个人的啊，这是法院的一个判断。另外一个呢就是买了房子之后原告呢并没有实际的居住或者是添置任何的带有人身属性的这样的一些物件，比如说照片呢，比如说一些跟人个人喜好有关的这些信息。那他看起来这个房间呢跟样板间在当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法院呢据此认为 目前的这个房间的具体的状态还不构成隐私权的这样的一个私密属性，所以呢就没有支持他的人身的这部分的侵权的赔偿。那咱们假设一下哈，如果说林女士她买的并不是一个别墅的样板间，她就是买的其中的这个小这个别墅区的某一套别墅，那么她呢也自行装修了啊，也添置了很多个人的物品，然后呢她也有自己的这样的喜好，也有自己的装修风格，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她是不是就有可能哈和我们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不太一样了呢？是的，这个可能是非常大的。我们民法典呢实际上呢 应该是1030条对于隐私权的概念，对于隐私的概念呢是有明确的界定，其中呢就包括了私密空间。那我们个人的住宅显然是属于私密空间的，因为呢它是跟个人的生活习惯呢跟这个喜好啊是无法脱离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侵犯到一个人的住宅中去， 不但是对他的房屋的这个所有权财产权构成侵害，而且呢很有可能对这个房主或者居住人的人身权利，就是这个隐私权造成侵害，那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侵权行为啊，会有这样的一个侵权的可能性。
1: 那么也就是说作为我们这些房主来讲， 因为的确呢现在有一些朋友哈经济上比较富裕，可能不只有一套房子，但是因为他毕竟这个他只能住其中一套嘛，那么像李女士这样，他的这个别墅是在郊区，他平时我在市区里面上班的话，他不可能天天去别墅里面，而且呢他可能还要委托人照顾一下别墅，所以的确会出现这种把钥匙交给物业来负责代为照看的情形。那么您觉得如果一旦有这种情形的话，作为
0: 我们的房主是不是也不能够像林女士这么的大意哈，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想让这样的事情尽量少一些发生呢？一个是跟物业的这样的一个托管协议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合同，要有比较明确的界定。其次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虽然这个房子不长期居住，那作为一个业主呢，不时的回自己的这个住所或者这个住房来看一看，
1: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措施。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啊，我们就请到郑律师暂时说到这里哈。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案子，也要请郑律师呢来为大家做一个点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继续关注着
1: 徐州的探案经营，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案子哈，一位全职妈妈啊，帮熟人接送孩子，而且长达两年半的时间，但是啊，这个孩子却突然意外受伤了。那么这位全职母亲到底需不需要担责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就把这个案件的发生的经过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张女士和杜女士啊，是熟人和朋友关系，两家的孩子呢同在一所幼儿园上学。张女士啊，是一位全职母亲，在家里面专职照顾孩子，时间上很充裕。而杜女士还有杜女士的丈夫呢，都是在学校工作啊，是学校的老师。因为学校工作比较繁忙，经常没有办法按时来接送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杜女士啊，经常就让张女士帮忙，说你可不可以帮着接送一下我的孩子。张女士呢，因为自己的孩子也要去上学嘛，也要去上幼儿园嘛，说没有问题啊，那我就帮你接送嘛。所以啊，张女士经常就帮着这个杜女士来接送这个杜女士家的孩子。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第一呢，为了保护这个未成年人的隐私啊，也是为了我们称呼方便啊，我们就称呼这个杜女士的孩子为佳佳啊。所以说啊，这个张女士经常就帮这个杜女士来接送这个孩子佳佳上学放学。而且呢，佳佳上学之后放学之后啊，经常还和张女士家的孩子呢一块玩，因为两个孩子玩的比较好，有时候呢也会在这个张女士的家里面吃晚饭。张女士说呢，说一般情况之下，只要杜女士提前跟我说，说这个接孩子的时候一块帮忙接上佳佳吧。啊，张女士通常就说啊，这没有问题的。于是啊，张女士一接啊就是两年半，而且一分钱也没有要，完全是无偿接送。那么事情啊就发生在两年半以后啊，这个当时啊是一天傍晚，那张女士呢送佳佳回家，结果啊，当这个张女士骑的这个电动车行驶到一个路口的时候，佳佳突然就从电动车的后座上掉了下来。张女士赶紧停车去查看，而且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佳佳的父母，就是杜女士哈。那么第二天，佳佳赶紧就被送到了医院接受治疗。入院诊断呢是孩子的皮肤啊有挫伤啊，住院六天。后来经过这个医保报销之后呢，一共支出了医疗费是7000多块钱。张女士呢，在看望这个佳佳的时候呢，留下了2000块钱。结果事情发生之后，张女士没有想到杜女士把自己告上了法院，要求张女士赔偿佳佳的医疗费、护理费等等各项损失达到6657块。那么这起案件一审法院呢，最终啊认为啊，张女士骑电动自行车拉着孩子和佳佳两个未

0: 满12周岁的儿童出行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那么应该对这个交通事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杜女士和丈夫作为家家的监护人啊，明知张女士是骑着非机动车拉着孩子出行的，存在风险，仍然将这个孩子交给张女士来负责接送，也对这个事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最终啊，法院判决呢，张女士啊要赔偿家家的各项损失是达到了这个将近6000块钱。那么张女士啊，排除张女士就是已经扣除张女士已经支付的2000啊，一定要支付将近4000块钱。那么一审判决之后啊，张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二审做出了改判。二审认为啊，邻里朋友之间的相互帮助值得肯定啊，张女士啊不需要担责。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青绿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律师郑厚哲律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哎，郑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郑律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一审二审的这个观点差异很大哈，二审做出了改判，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这个案子件啊，有的人称之为反转啊，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0: 没错没错。
1: 实际上呢，这个案子呢，二审的判决从法律上说呢，有一个法理叫做什么呢？好意施惠，就是通俗来讲，就是学雷锋做好事儿。
0: 嗯嗯。
1: 啊，我帮别人的时候，那如果给其他人造成了侵权的损害，那认定这个过错，我们法律上讲过错就是我侵犯了别人权利啊，我这个要么是故意啊，要么是过失。那认定这个过错的标准呢，就比其他的情况下呢啊要严格了，就是要鼓励这种啊学雷锋做好事的行为。就除了你是在故意的情况下，或者是有重大的过失的情况下，你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这个侵权的责任，否则呢，那是不承担责任，或者是要减轻你的责任的。那这个案件中呢，落脚到这个情况呢，就是本身张女士是一个好人好事儿，
0: 对、
1: 啊，是一个值得社会鼓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而且一分钱没收哈。
1: 是的，而且长期的啊，他是这个不像一天两天啊，他这个2年多的时间，
0: 对
1: 啊，帮助人家接送。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乘车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当中，就带了2个孩子，他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呢相对危险一点的地方，就是一个脚踏的这个位置上，
0: 嗯，
1: 而把朋友的邻居的这个孩子呢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安全座椅上面，
0: 嗯，
1: 其实呢这个行为啊也是一个啊值得鼓励或者是值得倡导的行为，就是张女士从她的角度来讲，我帮你忙，而且呢我还注意到啊把你的孩子比我的孩子要放在更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0: 嗯，
1: 那其实呢是从我们社会观感上来讲啊，这是一个非常的值得提倡的行为。那如果判决呢，这个时候张女士还要承担责任，那显然她不会啊，这个从导向上来讲，不会引导我们大家去学习这种做好事的精神了，而是会觉得，哎呦，万一我有什么风险，别人有什么事帮忙，我就远离吧，啊，就别来这个做好事了，啊，那这个倡导呢，显然是跟我们啊，不光是法律上啊不符，跟我们社会公众的常识啊也是背道而驰的，
0: 嗯嗯，
1: 所以呢，法院呢，这个通过这个原理上来看啊，其实落脚到相关的法律规定上也有，就是在帮工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那么是承担责任的情况呢，是要啊减轻的。
0: 嗯嗯，但是我觉得这案件里面一审判决啊，因为张女士您看她骑个电动车拉着2个孩子的确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1: 是的。
0: 对吧，那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而且呢她又拉着2个未满12周岁的孩子，难道她就一点责任也不需要承担吗？
1: 这就是我们在2个法律都对这个案件可能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法院选择了啊其中的一个解决路径，就是他认为哪一个价值更大啊，哪一个情况更应当得到鼓励。
0: 嗯，
1: 到了我们这个法律规定上来讲，就是特殊的条款要先适用，那一般的条款就是一般的过错，我违反交通规则，这当然是一个违法或者是认定过错的标准了，那在一般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承担侵权责任的重要的标准，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法院更多的考虑到了无偿帮工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
0: 嗯，
1: 那先认定呢这个前提的基础 承担侵权责任，就认定过错的标准呢，应当是比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要更为的严格。所以呢，法院最终呢，通过这个路径，或者是他的价值判断上认为后面的这一价值更大，那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从我们现在看呢，是一个有点就是很明显的对这个案子并没有说各打五十大板，或者是按照一个比例来分担就是说了张女士这个行为在这个案件中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当然了，他也说了，就张女士自愿的给的这个2000块钱这个法院呢他不是强制性的我们呢也不予这个管理这是你自愿的一个行为
0: 对
1: 这个案件中呢就不予评判了
0: 所以二审法院最后还是那邻里之间朋友之间我们这种相互帮助而且是无偿帮助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
1: 是的。
0: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作为张女士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了
1: 是的。
0: 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非常感谢郑厚哲律师，谢谢郑律师。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好，郑律师再会。
1: 好，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家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不后悔莫过于做好三件事，一是知道如何选择，二是明白如何坚持，三是懂得如何珍惜。不管多么险峻的高山，总是为不畏艰险的人留下一条攀登的道路。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不在于我们在何处，而在于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我发现周围有很多朋友啊，这样一个坏毛病，每天晚上呢都会否定自己，否定自己这一天没有生活，没有成绩，还特别享受，好像否定自己之后就变得舒坦了。请你把自己从这种否定的情绪里解脱出来，因为它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差，情绪越来越糟糕。我们要学会去相信自己，认识自己，爱自己和喜欢自己。你只有真的把自己爱到骨子里，对方才会接收到。我们继续听歌。

0: 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会常常沉溺于短期的成就感，不做长期投入。比如说和你一样会沉迷看一些网络爽文，微博抽奖等等能够获得短期成就感的事情，好像做着做着就忘记没有毅力去运动跟学习。但实际上这些通过长期努力才能看到回报的事情，我相信会让人生拥有质的飞跃。所以接下来呀，我们尝试改变，投入一下可以长期让我们坚持一种好习惯的运动当中。

0: 边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一店，热线5106866。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金莎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歌手。作为歌手，金莎早期呢都是以轻快悦耳的甜美音调为主。她是曾经尝试慢慢转型的唱作女歌手，从唱到写，金莎也曾经描绘出自己的心绪跟情感。她有着多年的影视表演经验和功底，这也让金莎对于字词的控制力充满着戏剧张力。我在

相当长的一段音乐之路，比如说《珍惜》这首歌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到现在呢传唱度依然很高，有口皆碑。说到苏有朋，他是一个平和的性情中人，岁月似乎对这个男人格外开恩。

除了多积累沉淀出成熟魅力之外，青春在他的脸上依然有迹可循，仿佛岁月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还是那个眉清目秀、优雅稳重、谦和有礼的全民偶像。

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头，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非是抓不牢之风间。与路过枯燥的麦田堆，原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到今后带着遗憾说谢谢。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接过一颗。

界，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间。

继续回到节目。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并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是明明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没有办法坚持。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先做了再说。很多人做事之前呢，会顾虑很多，如果这样做不是最好的选择该怎么办？如果这件事情不适合我又怎么办呢？如果它没有成功，我只是浪费时间又怎么办呢？能进行这样的思考，我想自然是好事。但是更多时候让我们陷入犹豫不决，只思考不行动的怪圈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先什么都不顾虑，想做的事情就做了再说，在行动当中慢慢的调整方向，直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我就是这样做的，今天跟你分享，欢迎你。

0: 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6: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5: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大吗？
1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家

好，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那在这个时刻当中啊，继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那同时也在这个时刻当中提醒，马上又迎来我们的午间的下班的高峰期了啊，那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会逐渐的增多，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的时候能注意到各位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那如果遇到了一些实时的路况，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一起来说说您所行驶路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的汉字，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那每天呢，我们都会早晚坚持刷牙，为的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口腔清洁和健康啊。但是很多人发现啊，每天呢坚持刷牙，注重口腔这个清洁，但是依然摆脱不掉口中的这个腐臭味，究竟是为了是因为什么呢？那这个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耳鼻喉的相关的医师就提醒啊，排除口腔清洁不到位的情况之下呢，顽固的口臭大概率啊是扁桃腺结石引发的，这个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咽喉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口臭喉咙不适的一个隐形的元凶。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所熟知的像肾结石、胆结石，很少有人去了解扁桃腺也会长结石。那么根据相关人员介绍说啊，这个扁桃腺的表面存在细小的隐窝，结构呢凹凸不平，而这个扁桃腺的结石就隐匿在这些隐窝当中。初期啊，这个外观是没有明显的异常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普通人很难去自行察觉。那么经常反复扁桃腺发炎的人群是扁桃腺结石的一个高发的群体啊，那需要格外的去留意自身的一个咽喉的状况。而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扁桃腺结石呢是属于钙化块状物质，主要是由口腔细菌、食物残渣、坏死组织、淋巴球以及白血球堆积钙化形成的。那么结石的外观颜色不一，大多数是为米白色、淡黄色或者是黄绿色，体积大小各异，质地偏硬。那么因为结石的内部呢滋生了大量的腐败细菌啊，会持续的散发类似下水道的腐烂的异味，这也是我们日常为什么认真刷牙了但依然有口臭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啊。那说到这个扁桃腺结石呢，其实轻度的话大多数是没有明显痛感的，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顽固性的口臭，还有喉咙的异物感。我们总会感觉这个喉咙啊它有异物，咳不出也咽不下。而结石的数量多、体积大的重症患者的话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像喉咙肿痛、吞咽困难，部分人群呢还会伴随耳朵痛痒、头部隐痛，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饮食。那么针对我们普通市民啊，专家也是整理出了几个自测的一个方法啊，咱们可以针对自己的一个情况啊来判断啊自己是否患有扁桃体这个扁桃腺结石。第一个呢就是你坚持早晚刷牙清洁口腔之后仍然会有浓重的腐臭的口臭。第二个呢就是头部后仰漱口的时候呢能够明显的闻到口腔内部的异味。第三个就是对着镜子张开嘴巴，可以观察到啊我们的咽喉扁桃腺隐窝处有白色块状附着物。如果你满足这第三项条件的话，患病的这个概率就是非常高了啊。那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有的话，我们怎么去处理小型的扁桃腺结石呢？其实方法也比较的简单啊，我们可以用干净的棉花棒轻柔的按压结石的周边的隐窝，缓慢挤压将这个结石排出来。那同时也可以采用欧哈漱口法啊，就是含足量的清水，反复发出欧哈的声响去漱口，随后呢用力的清嗓，我们借助气流和水流冲刷排除浅表的结石。那如果我们结石的位置比较深，体积又比较大的话呢自行处理的难度就比较高了，千万不要强行的去抠挖，避免损伤我们的咽喉的黏膜，引发发炎的一些感染。那建议大家就前往正规的耳鼻喉科的诊所，由专业的医生借助医疗器械安全夹去冲洗结石。同时呢医生也提醒啊，我们日常呢需要做好口腔的一个清洁，饭后呢一定要做到我们及时的漱口。那除此之外呢还要去减少食物残渣的一个残留。还有呢就是啊一定要降低啊我们结石的滋生概率啊，反复发炎啊频繁长结石的人群是可以遵守医嘱进行一个专业的根治治疗的。那同时呢我们的医疗专家啊也强调了啊，扁桃腺结石呢也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啊，但是非常容易反复的去发作的，所以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啊，做好我们的日常的监测和我们的这个口腔的护理。当我们出现了一些顽固口臭还有喉咙异物感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及时的处理，守护我们的咽喉和口腔的健康。

0: 都学不会，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多搞10分钟。

0: 这机器劲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1: 哎，
6: 开门。
1: 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大吗？
13: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那在这个时刻当中呢，继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刚刚和大家来关注到是关于我们牙齿口腔健康的，下面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依然和我们的健康有关啊，是我们的双脚。那提到双脚的话，它是我们人类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的行走器官，也是我们的负重器官啊，日复一日的呢承载着我们的全身的重量啊，它陪伴着我们行走奔波劳作生活，是我们日常行动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位。不过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忽略我们双脚的养护啊。当有这个脚部出现了酸痛干裂等等不适症状的时候，才知道哎呦，我的脚太重要了。那其实啊，养生呢是贵在预防的，提前做好双脚的日常防护的话呢，能够让我们养成啊健康护脚的习惯啊，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足部的疾病，轻松安稳的行走每一天。那么合理泡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方式，但是千万不要长时间的高温泡脚。那么冬季啊气候比较寒冷，不少人偏爱用滚烫的热水长时间的浸泡双脚，用这个方法来驱散寒意，舒缓疲惫。但是这样做的话，非常容易损伤我们足部的肌肤，高温热水的话呢会破坏啊脚部的皮肤表层油脂的保护层，造成肌肤的水分快速流失，久而久之的话会引发我们脚部的皮肤干燥起皮，干裂出血，不仅会带来行走的疼痛感，还非常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引发的细菌感染。日常泡脚的话呢，我们是需要把控好一个时长和水温的，温和养护啊才能够有利于我们足部的一个健康。那同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要去保持双脚的清洁干爽啊，这也是我们远离脚部等真菌感染的一个关键。那我们在日常行走过程当中呢，双脚是长期处于密闭的鞋内，非常容易滋生汗液，潮湿湿热的足部环境成为了真。

菌大肆繁殖的温床，尤其是我们的脚趾缝隙处的通风性比较差，非常容易诱发脚气、脚痒、脱皮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想要去维持足部的干爽清洁的话呢，就要做好我们脊部养护了。就首先呢，要坚持每天用这个温水去洗脚，水温呢控制在30度左右是最好的。那么轻柔的去清洗我们的脚背、脚底，重点呢去清理容易藏污纳垢的脚趾的缝隙，彻底清除足部的汗液和灰尘。其次，我们洗完脚之后呢，要及时的用干净的毛巾全方位的擦干，一定要将我们脚趾的缝隙的水渍也擦干啊，不要给这个真菌留存滋生的空间。最后的话呢，我们可以适量的去涂抹一些爽身粉，保住我们足部的干爽的一个状态啊，这样做的话呢，可以减少啊我们汗液的一个滋生。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还可以借助网球滚动按摩脚底啊，放松我们足部紧绷的肌肉。那无论是我们居家静坐还是站立休息，脱掉鞋子，将这个网球置于脚底，来回滚动按压，就能够充分的去刺激我们足底的穴位，舒缓长时间走路、站立带来的肌肉僵硬和足底的酸痛。这样做呢，有效去缓解我们足部的疲惫感，改善我们足底的血液循环，也是非常容易的简单便捷，也非常容易坚持的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我们刚刚和大家来说了一下如何去养护我们双脚的一个健康和这个清洁啊。那双脚其实对我们人类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3: 耳朵大吗？
1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听海吃喝玩乐，
1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5: 爱听爱在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那在这个时刻当中啊，继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那这个时间点呢，也是来到我们的下班放学的高峰期了啊，路面上的车辆和行人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注意到各位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一起关注到了是关于我们双脚的健康啊，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合理的泡脚，保持我们双脚的清洁干爽呢，是远离我们足部疾病的一个关键啊。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还要重视到我们的双脚的一个卫生，一定要定期规范的去修剪我们的脚趾甲，规避足部病痛的困扰。那么过长的脚趾甲容易弯曲嵌入到我们的甲沟皮肉之中，久而久之的话，会引发甲沟炎，出现红肿、刺痛，甚至会发炎化脓，严重影响正常行走。那么大家一定要养成定期修剪指甲的习惯，修剪的时候呢，保持平整圆润，千万不要修剪过短或者过深。那一旦发现脚趾甲出现了发黄、变厚、变形、内嵌、异常脱落等异常的情况的话呢，千万不要自行处理啊，及时的前往正规医院检查诊治，避免小病症拖延成了顽固的足部疾病。那我们还要做好足部肌肤的一个保湿湿润，呵护我们的脚部的皮肤。像秋冬季节 节的话呢，脚部的肌肤非常容易缺水啊，日常呢可以选择像身体乳、护足霜、凡士林这些护肤产品，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脚底、脚后跟、脚背这些部位，搭配轻柔的按摩，促进养分的吸收，滋养修护我们的干燥的肌肤。那需要格外注意的就是啊，我们的保湿护肤品千万不要涂抹在脚趾缝隙处啊，这个地方的环境比较潮湿，如果我们涂抹护肤品的话呢，会加重潮湿的程度，反而会助长真菌的滋生，是得不偿失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坚持适度运动，助力足部的气血通畅，每天呢进行适量的体育运动，快走、骑行、游泳、广场舞，这些都是非常合适的运动方式。那么规律运动的话呢，能够加快全身的血液循环，疏通足部的经络，增强我们足部的筋骨的力量，也会提升我们足部的抵抗力。那么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穿着贴合脚型舒适透气的运动鞋，根据自身的情况把控运动强度。那如果运动途中出现了足部刺痛、酸胀这些不适的话，一定要立刻的停止运动休息，症状严重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人员的调理。那么挑选舒适合脚的鞋子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爱美之心大家都有啊，不少人呢为了追求美观会强行的去穿一些尺码偏小或者版型比较紧绷。

复双脚的骨骼，如果长期穿着的话，非常容易引发我们的足底的筋膜炎，还有拇指外翻这种多种的足部问题。那日常生活当中尽量要减少穿着了啊。那么双脚啊，连通我们人体的多处的经络，所以它是关乎到我们全身的养生健康的。那细微的足部的不适呢，如果大家不在意的话呢，会慢慢的啊加重，演变成为顽固的病痛。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多加去留意我们自身的足部的一个状态，时刻呢去关注我们脚部的伤口，比如说有莫名的肿痛呀，或者说局部的肿胀，或者说皮肤的皮疹等等这些系列的变化，就要做到早发现、早调理、早养护了啊！我们的小小的双脚啊，承载着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爱护好我们的双脚，坚持科学合理的日常护理的一个方式啊，用心的去处理好我们每一处的细节的养护，这样做的话呢，就能够远离各类我们足部疾病的困扰了。同时呢，我们也更能以健康强健的双脚去奔赴我们生活的每一段的旅程。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家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了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在这个时刻啊，也是继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啊，我们进入到了飘絮的高发期啊，这漫天飞舞的白色飞絮呢随风飘散啊，虽然给我们营造出了这样的一个朦胧的感觉，但是却给我们的出行和日常生活带来了困扰。这飞絮非常容易侵入到我们的眼鼻口这些部位，诱发各种不适的症状啊。其实这个杨柳的飞絮呢，暗藏着健康的风险，我们市民需要提高防护意识，科学规避飞絮带来的不良影响。那每年这个时期其实都是我们飞絮的集中爆发期。那么杨柳的雌株产生的白色絮状物啊，本质呢是树木的种子纤维，质地比较轻盈，附着力也比较强，非常容易随风大范围的扩散。那么城市绿化当中啊，这个杨柳树啊种植的量比较大，加上呢近期的风力适中，天气比较干燥，为飞絮飘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飞絮本身是没有毒的，但是裹挟空气当中的灰尘、花粉、细菌等有害物质会加重空气微污染，对于人体的呼吸道以及黏膜造成刺激。那么飞絮啊，非常容易侵入到人体的眼、鼻、口等裸露的部位啊，引发多种健康的问题。眼科医生就表示啊，这个飞絮飘入到我们眼睛之后呢，会摩擦眼结膜，造成眼睛干涩、发红、瘙痒，敏感人群的话非常容易诱发过敏性的结膜炎。那随手揉眼睛的话，还可能会划伤我们的眼角膜，加重眼部的损伤。那么在呼吸道方面的话呢，飞絮被吸入到了鼻腔和口腔，也会刺激我们的鼻黏膜和咽喉，引发打喷嚏、鼻塞、咽喉干痒等症状。那么哮喘和鼻炎等过敏体质的人群也非常容易出现病情复发或者加重的情况。 所以我们针对杨柳飞絮的防护的话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物理防护啊，像佩戴、防尘的口罩、防风眼镜，尽量穿着长袖的衣物，减少皮肤的裸露面积。出行的话呢，一定要避开杨柳的密集路段，减少在树木周边长时间停留。行走的时候呢，尽量避开飞絮飘散的风口位置。日常呢，不要用手去揉搓我们的眼睛，触碰我们的口鼻。那如果飞絮不慎入眼，千万不要用力揉擦，也可以呢用干净清水缓慢冲洗，借助泪水啊，这个去自然的排出。那同时我们居家和出行呢，也要做好环境方面的防护啊。那像日常生活当中，及时的关闭门窗，防止飞絮飘入室内，还可以去安装纱窗、纱门阻隔飞絮，同时搭配加湿器，增加空气的湿度，让这个漂浮的飞絮快速沉降。外出归家的时候呢，及时拍打衣物啊，清理残留的飞絮，清洗面部、鼻腔以及外露的皮肤，避免飞絮持续刺激我们的皮肤。那么过敏人群呢，尽量减少早晚飞絮高发时段外出啊，常备抗过敏的药物，出现严重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那除此之外呢，飞絮呢它比较容易燃，而且扩散范围比较广，所以也存在一些消防安全类的一个隐患。那么飞絮堆积之后呢，遇到明火非常容易快速燃烧，市民千万不要随意的点燃堆积的飞絮，不要在杨柳树周边吸烟燃放明火。那飞絮高发期呢也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啊，所以也想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提高自我防护意识，那做好眼鼻口部的防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妥善处理飞絮带来的各类问题，平安舒适啊度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接的时节。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

0: 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0: 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离。

0: 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记得在那一天的早上，天刚蒙蒙亮，我拖着拉杆箱离开了爹和娘，走一步啊，我望一望门前的老槐树，住过的破瓦房，舍不下的好伙伴是那头老黄牛，还有一只小山羊。

0: 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都需要一扇绿色的窗户，能够让我们在忙碌重复的生活之外看到不一样的景色。在所有的乐器当中，我觉得萨克斯应该是最有假日的感觉的吧。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路上听一首萨克斯，预约一份假日的心情。

流行乐当中学友大哥的这首《夕阳醉了》，正是因为有了萨克斯的加入，让夕阳的余晖听起来都有温暖的感觉。夕阳都醉了，我们又怎么能够不陶醉呢？很多人对萨克斯的印象是小酒馆里的乐器，其实它的风格是可以非常的多变的，可以温馨，可以浪漫，也可以很性感。著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凯利金，他专门为刘德华写过一首萨克斯风格的歌曲，歌名和曲风都是这样的性感，你是我的女人。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其中某种乐器的出现恰如其分，而萨克斯就是这种转换的魔力。尽管在流行歌曲当中萨克斯的上镜率好像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那种小酒馆的温馨的感觉却是其他任何的一种乐器都不能够替代的。这首歌你很熟悉，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萨克斯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正是这首歌让萧亚轩步入到了顶级歌手的殿堂。那是在1999年，维京唱片还刚刚起步，推出了三个新的女艺人，萧亚轩是最后一个发片的，之前还有江美琪和侯湘婷，他们都是出师不利，所以萧亚轩出来的时候呢，特意请到了姚谦和小柯为他来作词作曲这首歌。听过了柔情的萨克斯，接下来我们要听狂野的萨克斯，他和流行歌曲的对撞，孙燕姿 Venus。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灵王九，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6: 至少在邓丽君风靡的年代，我们和风筝的距离还没有那么远。这首流行歌曲当中也有萨克斯的精彩出场，左宏元为邓丽君所写的《千言万语》。

的所有乐器当中，萨克斯应该是最有假日气氛的。这首歌里的萨克斯，他说的是失去的故事。安妮，这是王杰的初恋故事。所以在歌曲高潮的部分，萨克斯的加入就像是在回应王杰沙哑的声音，让这首歌变成了一种特别的对唱情歌。这就是萨克斯的魅力。

今天的这些歌或许可以帮到你，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有萨克斯的参与。尽管在流行音乐当中萨克斯的上镜率并不高，但是它所带来的那种温馨的感觉是其他任何的乐器都不能够替代的。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再恋》，来自张国荣。其实在张国荣作品当中，这算不上是一首热门的歌，但是听过之后你一定会记住，因为它很容易抓住你的耳朵。这也是所有张国荣的歌曲当中一个共有的特点，它有它独特的感觉。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94年的时候，有位导演高志森，他去看了一部著名的舞台剧《我和春天有一个约会》。后来他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再后来我们又看到它被改编成了一部具有香港娱乐文化的时代记忆的电影视剧。这部电视剧当中有非常多的插曲都是与舞台剧的原创歌曲来命名，也轰动一时。春天的春景，悠悠的萨克斯风，还有那未完待续的爱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交流实用健康经验，普及科学生活方式，
12: 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黄河路到湛江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1: 用健康经验，普及科学生活方式，守护日常健康，相伴阖家安康。欢迎走进早富有专家说。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朋友们锁定的频率呢是我们的早庄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我是主持人小米。关注健康，守护家人，是我们每个人最朴素也是最温暖的心愿。那为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枣庄交通广播和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联合推出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栏目《枣妇幼专家说》。那在每周三的下午3点到4点，我们将会邀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来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在线上交流，分享实用的健康知识，解答大家的健康困惑。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云听、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进行我们的线上收听。那我们也在今天的时候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线上的互动的方式，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奖品，所以朋友们可以来关注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那同时呢，如果想观看我们的视频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视频号进行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好，本节目呢是为纯公益的健康科普，科普的内容呢仅供知识参考，不作为诊疗依据，个人健康问题呢请前往正规的医院，由专业医生面诊评估。今天是我们早妇幼专家说开播的第一期，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呢是来到了5月20号，我们大家都说是520，在这个满是爱意的日子里呢，我们将会带来一份特殊的健康礼物，来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孕育心愿。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探寻科学备孕的正确路径。今天的早妇幼专家说直播间，我们邀请到的是节目嘉宾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李慧，聚焦无数备孕家庭最关心的三大核心话题：科学备孕、试管婴儿、孕期保胎。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详细的科普，同时呢，也会实时的来解答我们大家提出的问题。好，刚才我们也是说了，为大家准备了520的专属的互动福利，我们将会抽取10位幸运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赠送免费的备孕检测券一张，所以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有请我们的李慧医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李慧医生。很多备孕家庭都会在怀孕之前有很多焦虑，比如说怀孕之前需不需要到医院做个全面体检，怀不上怎么办，要是怀了怕胎停怎么办，这些很多保胎的一些难题啊，包括怀孕一些难题啊，今天我们用最通俗的方法给大家科普一下，帮大家把科学备孕、试管婴儿、孕期保胎的一些常见问题给大家讲明白，让大家打消心里的焦虑和误区。
0: 好，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李医生在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刚也是说了，我们今天呢将会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我们的科学备孕，还有试管婴儿以及孕期保胎。那当然呢，我们也是带着很多的一些问题想要跟我们的李医生来交流一下。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情况才算是不孕？那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怎么去界定？那试孕几个月没有怀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检查一下，李医生。
1: 是的，现在这个网络呀也比较发达啊，各种渠道大家都了解一些备孕相关知识，很多夫妻呢试孕2个月没怀上就特别焦虑。其实呢也没必要这么焦虑，因为有正医学上说就是规律的性生活1年以上才叫不孕啊。什么是规律的性生活呢？就是说1周也得有个2-3次的同房啊，时间呢就是1年以上才能够达到我们医学检测需要去检测的标准。但是不代表咱在常规备孕之前，不代表咱不需要到门诊上去进行一个常规的体检，常规的体检是需要的。但是真正的话，我们就是说，当然说1年以上，是对于我们常规的一些病号来说，但是有些特殊的病号，比如说他高龄，或者他要二胎，这种之前或者说他之前，甚至就是说他卵巢上呀，做过手术呀， 他卵巢功能比较差的这种人，可能就需要提早的进行检查和评估，可能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就需要提早的进行做一个评估。
0: 嗯，
1: 比如说评估他的卵巢功能好不好呀，啊，特别一些病号其实很年轻，他20多岁甚至不到30，但他卵巢出现提早的衰退啊。正常我们卵巢功能的评估呢，就是说常用的方法呢，就是说有彩超啊，就很简单，一些病号我们每天都接触这些病号啊，直接到门诊上来，你随时来都可以
0: 啊。也就是，刚才我觉得李医生说到的这个，其实它是需要有一个界定的，也不是说我通过哪一项我就能断定说是不孕不育啊，所以说要有多种的一些方面我们去界定它。
1: 对，而且就是说是有些就是还得根据你的年龄，年轻的35岁以下，卵巢功能特别好的，没有特殊情况的这种夫妇，也做了这个孕前的这个检查，孕前的这个备孕检查，没有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完全放心的要上几个月，甚至一年。
0: 对，也就是说大家不用太焦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情况可能是两个人太过于焦虑了，
1: 对，
0: 才会产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对，
0: 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赠送了免费的备孕检测券一张，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如果需要的话，也此刻就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可以去检测，去用一下，去检测一下。那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搜索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的对话框呢大家发来您的电话加上姓名，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给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回复中奖信息。
1: 好，
0: 刚刚我们是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要多久才算是不孕。那科学的备孕的话，如果说我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要想科学备孕，那这个需要多久去准备？还有一个想问到，就是男女双方他们分别要准备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男女双方所要准备的，所要提前准备的应该是不同的。
1: 是的，这个男女双方通俗的向往，我们夫妻双方一块儿要是提前的备孕，不是光是女方，是吧？要孩子也不是一个人这个就能做达到的，是吧？
0: 是，
1: 就是说我们提前至少3个月备孕，因为国家在这个规定，在吃叶酸的话，至少是怀孕前3个月啊，所以我们这个时间也界定到，就是说怀孕前3个月，我们只要打算有要孩子这种情况，我们就提前3个月来准备。准备哪些呢？就是说是咱需要提前都吃到吃叶酸，这种情况都大家都
0: 应该都知道
1: 哈。但是有的人哈说是我一直吃着，我就是没怀上，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吃？这种当然可以，因为现在这个叶酸呢，它就是复合型的，不光是能就单纯的这个叶酸预防这个神经管畸形，但是呢，它又对咱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调理的作用，
0: 也就是说，它这个并不像之前说我一直没有怀上，是不是吃长期吃对我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些？
1: 这个对，这个完全可以放心，没有。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就说常咱刚才说的需要这个做一个孕前的检查，孕前的检查包括这几大项啊，常规的说咱们一块男女方双方一起到医院。男方呢挂个男科号做个常规的精液检查啊，还有这个传染病的筛查。女方呢也是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咱平常的这个体检也包含了一些项目，比如说常规的身体呀，身体肝肾功怎么样啊，血常规这些项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女性的激素水平的测定就女性专门生育这方面的女性生育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女性激素水平呀，甲状腺功能呀，卵巢啊情况，子宫情况呀，都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啊，这是咱在怀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咱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什么时候来做这个血激素水平，很多女性都知道做，但什么时候来做最合适呢？一般都是月经期，经期就是来月经的时候，月经期2到4天上午，比如说她昨天来月经，今天明天后天上午这个时间来，我们可能就做这个时间需要空腹，这个时间做最好因为看这个基础状态对你这个卵巢评估最好最它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感染的项目呀，比如说病毒，咱说优生四项呀，这些也需要做检查还有排除液乙肝呀、丙肝呀、艾滋梅毒， 同时的话我们还需要做一下，比如说他之前有过智齿呀、
0: 哦、
1: 或者好饭智齿呀，
0: 牙齿的这一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可能是大家会忽视的，对
1: 对对对、嗯、因为他孕期的时候老是犯这种情况，他也对这个也会影响。
0: 嗯
1: 啊
0: 啊，好，平时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得作息要规律啊，这些事情。
1: 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我们的视频号的朋友，我们的网友发的信息啊，他想问一下说，李大夫关于吃钙的问题，他说他是孕16周，小腿肚抽筋，每天晚上吃2粒柠檬酸钙，现在是孕20周了，这3天晚上小腿肚子觉得还是酸，需要中午再加一粒钙吗？
1: 一般的话咱们常规4个月时候是常规可以补一些钙啊。一般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在门诊上检测，大夫也会告诉你。
0: 嗯，
1: 但是就是说我们一般是孕妇是1000到1200克、
0: 嗯、
1: 毫克、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足够了，但是贵也不能过量的补、
0: 哦、
1: 因为这个孩子的这个如果发育呢，他就随这个孕期发育的。
0: 嗯，
1: 如果你补过量了也会影响孩子的发育，所以我们同时可以食补比如说喝些牛奶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可以适当的改善一下
0: 啊。也就是说除了通过我们的这个
1: 药补
0: 之外，也可以通过食补。
1: 对、
0: 啊、
1: 对，
0: 他可能是这已经是16周的时候可能开始补钙，吃了这个柠檬酸钙，
1: 对，
0: 然后现在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小腿的不舒服，
1: 可以喝些牛奶呀、食补呀、这样效果也不错
0: 啊。那也就是说暂时可以先不用加。
1: 对、
0: 好，那其他的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些关于我们孕期备孕的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此刻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加关注之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那另外呢，我们大家也可以通过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生李慧。那我们今天的三大核心的话题呢，是科学备孕、试管婴儿以及孕期的保胎。那刚才我们那个问题的说的是男女双方的这个备孕，只是说到了女性的备孕需要注意的，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男性他们要重点做好什么样的一些准备。
1: 其实男性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比如说那个男性，首先我刚才说了，咱就男女双方一块儿到门诊上去看一下、男方查的其实非常简单、就常规查一个精液，这样基本上就评估你这精液精子怎么样、质量怎么样，有些畸性率高的我们提前进行干预啊。
0: 嗯，
1: 但是他也从生活上也应该改善一下，毕竟这个七天备孕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比如说你戒烟戒酒呀，不能熬夜呀，特别男性远离高温环境、比如说有喜欢洗这种桑拿浴的呀、或者从事高危行业的话，这样的话尽量的这个避免一下。还有就是说是适当的运动吧，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个心情上也得愉悦，
0: 不要太焦虑，要有一个好的心情。再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呢，想问到我们的李医生的，就是在备孕期间的话需要天天同房吗？那怎样同房才更容易怀孕？这也是很多的一个备孕的家庭他们想知道的。
1: 一般情况下我们正常的这种育龄期女性、一般就是2到3天同房一次属于正常的哈。但是这种过度的频繁的这种同房也会导致她这个精子的质量下降，一般精子一般都要求2到7天这个精子的质量还算可以。如果少于2天的精子，它的月经的质量就特别少，对咱怀孕也不利。它还有就是说咱这个精子的这种时间比较长，对这个怀孕也是这个质量也会下降，比如说超过7天甚至1个月的这种精子，它的活力呀、质量啊都会下降。所以啊，特别是在这种平常的话就2到3天同房一次，如果有监测排卵的这种女性，大夫就会根据你这个排卵的一个时间给你安排，比如说你排卵之前、接近排卵的时间、排卵前后都可以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太焦虑了。
0: 对，我发现了，就是心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块，不用太焦虑。
1: 对，
0: 然后一定要不要过度紧张。
1: 对，
0: 心态是要放松的啊。
1: 对。
0: 还有一些问题呀、这是网传的一些问题，说这个喝豆浆啊，然后还有吃一些补品能够助孕，而且呢说到说能够增厚内膜，那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想让我们的李医生跟大家来回复一下，这是一个可能大家问到比较高频的一个问题。
1: 是， 其实这种喝豆浆嘛，属于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啊。
0: 嗯、
1: 确实，这个豆浆里边吧，含有这个一定的雌激素，对这个卵巢呀，对这个内膜呀，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正常咱女性排卵，它一、产生的这个雌激素，完全够咱内膜生长发育的。啊，所以说你吃不吃豆浆对你这个内膜并没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啊。但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本身内膜受过损伤呀，内膜比较薄呀，这种情况我们还得希望正规的这个检查，排除一下有没有宫腔粘连呀导致这种内膜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有些病号他不到排卵期他就来测排卵，知道
0: 吧？
1: 这样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内膜和卵泡是同步的，所以说不是说是你随时测那个内膜就决定你这个内膜薄。比如说你刚月经赶紧来看内膜，跟你排卵期内膜、排卵之后的内膜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不要说我测一次内膜我就很焦虑，觉得它比较薄就会影响。一般我们优质的内膜大概就是在8到14毫米，如果小于8的可能就稍微欠一点啊，小于6的话可能比较更薄了哈，叫薄型子宫内膜。如果
0: 您继续
1: 如果大于这个14呢，就是内膜比较厚了。内膜厚的话，我们也需要进行干预，因为内膜厚的话，往往会出现，比如说它有些月经量大呀，或者是不是有息肉呀造成的这种情况。所以对它生育有影响的这种情况，我们都需要排查啊。所以说这种喝豆浆对这个补内膜，这个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应该就是我们可能大众的一个误区了。所以刚才我们李医生也是跟大家去解答了。还有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问到，因为可能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夫妻开始备孕，还有一些呢现在有一些高龄的备孕，他们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怎么去提高这个他们的成功率？因为你像我身边也有可能年龄稍大一些的，在之前可能忙于工作啊，一直没有这个开始要宝宝，然后现在可能他们需要了。还有一些甚至他的这个年龄都在40岁左右了，那这个时候也算是高龄产妇了吧？
1: 确实，这个35岁以上我们都认为是高龄哈，特别是高龄初产。这个一定要做一个全面的这个孕前检查。刚才说了这个评估一下卵巢功能是不是好啊，卵子因为这个随着女性的这个年龄很重要，随着年龄增长，卵子的这个数量呀它也会变少，它质量呢也会下降，所以说这个就怀孕几率就会下降。还有就是说这种35岁以上的那女性呢，她就是质量下降带来的一个胚胎这个质量也会下降，出现胎停的这种几率会增加啊。所以说高龄的这种夫妇我们又不要盲目的就试孕，当然说也不能拖延，比如说我一直害怕我就不敢到医院检查，我想要我就想要，但是我就不付出实际的这种
0: 就一直在等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起要做这个全面的评估。评估呢就是说咱的这个卵巢功能怎么样呀，是不是符合我这个年龄啊，是有的甚至查出来比我这个年龄还好，这心就是说但有的查的可比我这个年龄可能是说衰老一些，这样的话我们就提前干预一下比如说他排卵好不好呀也就是说咱们要测准排卵时间，这样精准的备孕可能更好一些还有就是说咱不要太焦虑了，咱们试孕半年以上35岁以上的这种女性，试孕基本上就是半年以上，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高龄备孕，其实像在我的身边，我觉得因为年龄的问题，身边的朋友有这种高龄备孕的还是挺多的那大家如果有关于我们这个备孕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那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今天我们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视频号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枣妇幼专家说，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档周播类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李慧，我们将会从科学备孕、试管婴儿、孕期保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解

0: 答。同样的，在今天呢，我们将会抽取十位幸运的听众和我们的视频这一端的朋友们，将会赠送的是免费备孕检测券一张。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发送您的电话加姓名，我们将会在节目之后呢为大家回复中奖的信息。好，那我们的问题呢将会继续啊，我们再来问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个高龄备孕，包括一个刚才也有一个我们的听友也是提到了，就是说他备孕期间会要补充叶酸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来跟李医生去咨询一下，备孕期间如果女性去补充叶酸的话，它有一个具体的剂量的要求吗？那比如说我在吃这期间，我忘记吃了，那该怎么办？
1: 这种补充叶酸呢，也是国家规定的，孕前三个月至少到吃到孕后三个月。
0: 嗯，
1: 一般剂量呢就是零点四到零点，有的剂量高一点能达到0.8。
0: 嗯，
1: 但是具体你是吃到0.4，他是吃到0.8，怎么来区分？现在有更科学的方法，就是一个这个叶酸基因代谢根据这个基因代谢，我们可以正规的用药。
0: 我感觉现在因为这个科技的发展，所以我们很多的方面大家都不用担心，也不用说太过于焦虑。我可能这一段时间呢没有说去怀上这个宝宝，或者是我是一个高龄的产妇，那大家可能在内心多少都有一些焦虑。但我刚才跟李医生我交流之后，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科学的办法，不管是你这个排卵期间，或者是你备孕期间，再或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包括这个补充这个叶酸，现在都有这么科学的方法了。
1: 是的，但是咱们偶尔漏一天啊，也是不是太影响，因为咱们这个是规律的吃嘛，对吧？它这个叶酸吃到三个月，它是长期的这个作用，也不是说漏一天两天咱就特别焦虑。
0: 对，
1: 完全没必要。
0: 对，不用太着急，不用太焦虑。当然了，我们在备孕期间的话，还是大家要注意，尽量的是
1: 规范起来。
0: 是。那在孕前的这个检查，那有些网友就说，如果是发现了这个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那此刻他还能正常的备孕吗？然后还就是说，这期间还有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什么吗？
1: 甲状腺我们也是纳入我们常规的这个孕前体检的一个项目啊，比如说常规查个甲功五项啊，有没有这个抗体异常呀，有没有甲亢呀、甲低呀，这样我们提前用药，对这个下一步的生育宝宝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啊。其实查出来也不用太担心，我们药物都可以控制，而且甲状腺功能这个异常的这种病号，也是在我们女性属于这种高发的一个一个疾病吧啊，但是也是说药物控制的非常好，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虑焦虑了。
0: 应该是影响不大的，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之前是查出来有这个甲状腺，也做了手术，然后在做完手术之后没有多久，她就怀孕，然后生产，都是非常健康的。
1: 对，孕期一定做好监护啊，你这个甲功保持在不论是自己还是药物控制的，它只要是在正常水平，完全也不影响咱这个备孕，包括孕期这个宝宝的健康。
0: 我们来看一位我们的网友提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李医生，卵巢功能低可以去调理吗？
1: 卵巢功能低，首先说明这位朋友可能真是做了一个评估了啊，对自己这个身体还是非常重视的啊，就需要我们这个目前来说也有药物进行调理的办法啊，目前的话也有中医针灸之类的方法啊，这些对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卵巢也效果不错。我们科室也开展了一些中医针灸的一些办法啊，包括药物呀，也有相当一定的办法。
0: 是，大家只要是觉得在备孕期间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可以到这个我们的正规的医院去检查一下，然后包括去治疗。那再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的跟我们的李医生来交流一下，就是男性精液的检查，它一次不合格就会代表这个精子质量有问题吗？而且它这中间需要它去反复的去检查吗？
1: 一次，因为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精液检查存在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刚才咱说的禁欲2到7天这个时间，从送这个时间上影响啊，受到外界的因素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基本上不是以一次结果来定这个男方那个精子好与不好，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像常规做试管的病号都是做个三次评估，如果你门诊一些备孕的一些夫妇，如果

0: 迫呀，又特别紧张，来了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月经调好。其实这个女性这个月经是与她排卵是相关的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不是月经不规律，也不用太焦虑，因为我们这个月经完全可以根据你这个调理，你这个排卵好了，你月经就好了啊。我们打算如果要是说是备孕的话，要孩子的话，我们到门诊上看一下是你多囊引起的这个月经不规律，比如说卵泡特别多，多囊啊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是卵巢功能特别差啊，卵巢提前的衰退这种情况引起的月经不规律，这两种情况在我们这比较常见。所以首先你要评估一下你是哪一种情况，如果你卵巢功能比较差了，都引起的月经不规律了，这种情况我们需要重视起来，要尽早的评估，尽早的要孩子。如果你是卵巢功能特别好的那种，比如说那个多囊的这种患者吧，我们也可以药物帮助你排卵，排卵了之后你可能就增加你怀孕的几率，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受孕还是几率很大的。
1: 好，那在我看到有网友还在刚才问到了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这个说到了卵巢功能低的这个问题，我们提到说是可以调理的，那他说一般需要调理多久，这个也需要根据自身的一些情况不同吧。
0: 对，如果是卵巢，首先评估它是那种卵巢就是符合你这个年龄或者稍微差一点，还是说是已经达到这种早衰的这种标准了啊，所以根据你的这种卵巢的功能来，如果你卵巢基本上和年龄还就是差不多，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尽早要孩子，对吧？平常的作息呀，规律起来，特别是这种不要熬夜，熬夜对女性身体伤害大啊。如果你要卵巢衰的，就是说出现这种，查这个评估这个激素水平，基本上就出现这种很差的水平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可能去需要下一步的，比如说，中药、中医治疗这种啊。就比较处于比较困难的一个状态了。
1: 好，那还有就是在备孕期间可以接种疫苗吗？这是也有我们在收集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我们的网友去。
0: 一般现在就备孕期间的话，还是建议就是说这个孕前至少得3到6个月之前啊，6个月不建议就是说就是常规的这个接种这个疫苗。
1: 那他比如说流感疫苗，像这个还有包括一些女性的 HPV 的疫苗的话，它这个会有影响吗？
0: 一般的话是3到6个月，也是特别是 HPV 疫苗。
1: 那
0: 3到6个月之后再怀孕。
1: 好，我们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此刻您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也是邀请到了我们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李慧。那在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节目当中带来的是有关于科学备孕、试管婴儿、孕期保胎的三大核心的问题。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包括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呀等等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视频号来进行参与。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赠送免费的备孕检测券一张，我们将会选取10位我们的幸运听众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大家此刻可以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加关注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信息。当然呢，如果您想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来搜索我们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视频号。好，刚刚呢我们跟大家一同关注到的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备孕的一些问题。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跟大家关注到是试管婴儿了。那很多人其实很害怕这个试管，是到底什么是试管婴儿？那是不是有的朋友甚至问到了说，这个宝宝是不是他就要在试管当中长大呢？李医生。
0: 这对大家一听这个名字试管婴儿，是不是在试管里长大的，就是很害怕，
1: 对，有这个误区啊，
0: 所以是不是孩子这个是不是健康呀，所以大家都很这种焦虑，不敢的就说要不上，他也不来尝试，来不来检查，也不来咨询这种试管啊。其实试管婴儿他不是在试管里长大的啊，他只是说正常这个在怀孕呢，就是精子和卵子啊在输卵管里受精， 之后再运动到移动到咱这个妈妈。

0: 的这个子宫里边，
1: 嗯嗯，
0: 啊，在妈妈的子宫里发育长大啊。但试管婴儿呢，它就是把女方的这个卵子啊促好长大，成熟之后呢取到体外。男方那个精子呢也是取出来在体外受精，
1: 嗯
0: 啊，发育到3到5天，这样的话我们根据这个胚胎优质的胚胎再移到妈妈的子宫里边啊，后边呢情况都是一样的，跟自己怀孕的宝宝是一样的，
1: 嗯，是的，也就是说这个宝宝仍然是在妈妈的肚
0: 子
1: 里面
0: 长
1: 大 的、
0: 哎，
1: 那哪些人群他适合去做试管婴儿？那是不是怀不上就必须要去做这个试管婴儿，就只有这 一条路呢、
0: 哎，嗯，是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试管婴儿也是有严格的这个指征的适应症哈，
1: 嗯，
0: 因为试管婴儿呢基本上就是来造福了咱们很大的这个不孕的女性哈，
1: 嗯嗯，
0: 什么样的适合在做试管呢？比如说她结婚了是1年以上，咱说叫不孕症，
1: 嗯，
0: 当然说你1年以上不孕症来到之后，我们也不是立马让你来做试管，我们要给你评估还有没有自己要上的机会啊，比如说你是不是排卵不好，大夫就会用一些药物来帮助你排卵好，这样的话你就要上了哈，
1: 嗯，
0: 比如说你输卵管通不通啊，到底是通到不通到什么程度啊，大夫也会给你评估，你确定做了检查确定是输卵管它堵了，也没有自己这个输卵管孕卵这种功能了，所以我们就下一步可能就输卵管因素需要做试管了，
1: 嗯
0: 啊，这输卵管因素呢是在我们做试管当中这个还常见的一个因素啊，比如说他宫外孕了啊，导致他一次输卵管切了，
1: 嗯，
0: 甚至有的人他2次宫外孕了，一边切一个，这样的话他就很焦虑了，他就可能说这输卵管的这个因素影响咱怀孕，所以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输卵管因素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这个女方排卵不好，当然刚才说的用药物可以处理，
1: 嗯，
0: 如果他药物处理了，他还是不能够排卵，或者是排卵之后它这个不能长大，不能排出，这种卵泡黄素化未破裂，就是说长了卵不排出来，这种情况排卵不好也是需要做试管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子宫就像宝宝的这个房子啊，就像咱种地一样，地不好了，比如说它有变硬了，这种情况也怀不上，啊，叫子宫内膜异位症，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需要做试管啊，这是女方的三大因素。
1: 嗯，
0: 男方呢比如说他精子比较差，我们用了药之后还难以恢复啊，比如说他长期从事这个高温啊工作呀，这个精子特别差啊，所以用药也难以改善了啊，精子质量又比较差，有畸形率高，或者是重度少弱精，我们都建议做试管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高龄的女性，比如说呢年龄比较大啊，还有好几年没怀上了，卵巢功能也急剧的下滑，所以我们就不能等待了啊，说要做这个尽早的怀孕，刚才咱说的35岁以上，甚至38有40多的，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我们要了一年，卵巢发现也比这个年龄也提早的更衰退了，所以我就不能等待了，我们就可以选择来做试管，
1: 嗯
0: 啊，来要做做这个助孕，
1: 嗯，
0: 尽早的怀一个宝宝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在这个，嗯，因为这个试管的这个原因，就做试管的这个适应症很多，所以咱要逐项的给大家说一下。
1: 好，嗯，
0: 还有就是说这个家里有遗传疾病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他想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 嗯，
0: 啊，可以做一个三代试管婴儿，做这个胚胎植入前这个筛查，选择一个健康的不携带这种异常基因的宝宝啊，放到妈妈肚子里啊。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说有些人身体没什么原因就是查不着，也结婚好多年了，这种情况也可以做试管。
1: 嗯，现在的这个科学我们要相信科学，而且呢我刚刚听到了之后感觉其实真的可以圆很多的家庭这一个宝宝的梦，所以大家就不用太过于焦虑，有什么样的问题积极到我们的医院去检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怎么样去做试管婴儿，什么样的是符合条件去做的，那当去做了这个试管婴儿之后呢，它的成功率高吗？那在这方面的话它有没有一些年龄的限制？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女性这个这个年龄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个试管的成功率，因为越年轻她做了试管之后她这个怀孕的几率是越高的，
1: 嗯，
0: 这从临床上数据统计下来确实是这样啊，35岁以下这种年轻女性卵子质量又好啊，数量又多 啊，所以我们这个促排起来也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怀孕几率能达到50%以上啊，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大部分女性啊，
1: 嗯，
0: 都能得到自己满意的这个结果，
1: 嗯，
0: 啊，是一个健康的宝宝，
1: 嗯。
0: 但是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呢，卵子呢它就是数量也少了，质量啊也下降了啊，就像咱们同样用药，同样的就是说你是40岁，他是28岁。他同样可能比如说能长10几个卵泡，他可能就是长得就稍微少一些，
1: 嗯，
0: 这样的话他的质量也会下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怀孕几率就会下降，
1: 嗯，
0: 啊，
1: 也就是
0: 还是说尽早的，
1: 对，尽早
0: 早的备孕，
1: 嗯，可能是我们说的一些高龄产妇的话，她在各方面包括这个卵子的质量方面的话可能都是有一些减退的，也是跟大家说如果我们要是想要宝宝的话还是尽快尽早的，嗯，
0: 对对对，
1: 嗯，那试管婴儿的宝宝健康吗？大家就是有的问题网友就会提问说像这样的话会不会他的这个智商啊或者是等等身体的一些缺陷的方面的概率会比正常的受孕的宝宝要大呢？
0: 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嗯，
0: 因为试管婴儿和自然受孕的宝宝，他本身他这个怀孕的过程都是都在妈妈肚子里长的，
1: 嗯，
0: 是一样的，所以他的这个健康呀、智商呀、体质都没有差别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在试管的话，我们在选择胚胎的时候啊，肯定选择一个优质的胚胎给你移，啊，
1: 嗯，
0: 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我们也降低了这种胚胎异常、胎停的这种几率啊，这些年来一些数据。来表明试管婴儿的这种宝宝的发育智力水平和就是咱普通生的孩子基本上没有差别，
1: 那现在可能听到有一些朋友有这方面问题的话现在就觉得哎，已经心动想要去试一下，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会怕痛或怎么样，就想问一下，做试管婴儿的话它的这个过程会痛苦吗？会不会伤到自己的身体
0: 啊？目前来说这个试管婴儿的话技术是非常成熟了，
1: 嗯，
0: 啊，也比较人性化啊，因为我们现在就采取了这种无痛这种模式啊，创伤非常小，咱们就是说取个卵其实又是很细的一个针，我们也会给你选择这种无痛，
1: 嗯，
0: 基本上这种备孕的妈妈在这个做试管的时候没有太明显的这种痛感啊，
1: 嗯嗯
0: 啊，就是大家还担心这个打针，其实这打针它也是集中打那么一个星期左右啊，所以取卵这一块的话它有全麻这种属于微创，
1: 嗯，
0: 微创就是说是很小的这个创就针眼儿，就不算什么创伤了，
1: 嗯，
0: 就算啊，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焦虑了。而且我们全程大夫也会给你精准的促排卵啊，
1: 嗯，
0: 啊，精准的用药呀，全程给你监护呀，对咱这个卵巢没有就是说这个很大的这个伤害的这个因素啊。术后大家恢复也很快，有些病号他就是做完之后，他基本上就最快的时候，我们这试管的话就一个多月就怀孕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焦虑
1: 啊，
0: 也不要抵触。
1: 对，打7天针，然后呢，可能给你找一个比较好的、最质量最好的这个胚胎之后，也就是一个多月的事，
0: 快的话一个多月。
1: 好，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此刻锁定的是我们的早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周播的节目《早妇幼专家说》，我是主持人小米。那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早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李慧。今天呢，我们将会从大家比较关心的有关于生育方面的三大核心话题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科普。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科学备孕、试管婴儿和孕期保胎。同样的，大家如果想在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关于一些话题的讨论之外呢，我们也会赠送一张免费的备孕检测券给我们的10位积极参与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呢，当然还是有关于我们这个试管婴儿的。刚才我们是提到这个试管婴儿的整个它的一个过程啊。那如果在试管促排的期间，那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有需要刻意的去在平时的自然受孕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有需要进补的吗？
0: 啊，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常问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在我们这个试管婴儿呢，就是给自己怀孕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在促排期间大家应该是规律的作息哈，均衡的饮食，比如说可以适当的高蛋白， 比如说肉鱼蛋奶虾这样可以均衡起来，
1: 嗯，
0: 但是也不需要过度的补一些特别的一些食物，
1: 嗯，
0: 特别是中药呀或者是这样的话可能含有一些成分呀，可能会多多少少会对咱们这个卵可能有一些就是促排期间有一些影响，
1: 嗯，
0: 所以你用在你促排期间用的药一定要和你的医生进行沟通啊，
1: 嗯，
0: 饮食上面呢就均衡饮食啊，比如说青菜呀肉鱼蛋奶虾呀这些高蛋白的食物啊都可以吃啊，
1: 嗯，
0: 注意多休息，休息睡眠是很重要的，休息好睡眠好咱这个卵宝宝才能长得好啊，长得好咱们到时候取到了我们到时候形成的胚胎就好，这样怀孕几率就高啊，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规律作息，第二是均衡饮食，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说不要太焦虑了，男女双方也不要太焦虑了，
1: 对，
0: 哎，
1: 嗯，
0: 啊，注意这个饮食的卫生，
1: 我们的李医生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就是我们心态的问题，一定要放松，不要太焦虑。那你看我们有一位网友就说到，他的这个胚胎在移植之后呢出现了少量的褐色的分泌物，他就想问一下李医生，这个是不是代表他的这个移植就失败了呢？
0: 啊，这个完全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怀孕期间出现少量的这种血性分泌物也是在很常见的啊。首先呢，我们要是给一定要就是少量的可以观察，多量的可以到门诊上去进行排查，别有关于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之前咱也没有胎停史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观察啊。如果之前有一些不良的孕产史呀。啊，这样情况我们及时到医院排查一下啊，适当的可以用一些药物啊。
1: 嗯，好，那还有一些朋友想问试管婴儿移植后的饮食上的一个讲究，我觉得应该就是刚才李医生也一直跟大家说的，
0: 啊，
1: 还是说正常的一个饮食，但是不需要刻意的进补，对不对？
0: 对。
1: 还有我们再来问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试管移植失败之后呢需要间隔多久才能够再次去移植，然后再次移植的成功率会比我们说上一次的这个移植它的成功率会降低吗？
0: 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试管的话取一次卵，比如说一次没怀，下次完全可以放松心情来月经都可以到我们这中心进行准备内膜移植，其实非常快的啊，
1: 嗯，
0: 也不必要再等啊。但是如果说您没有胚胎了，可能也重新进行促排啊。
1: 嗯，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今天的三大核心的问题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孕期的保胎了。因为我们从刚才跟大家关注的说，从科学备孕开始到我们可能备孕成功，或者是我们通过试管婴儿成功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孕期的保胎了。其实孕期保胎呢也会有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有需要的，他们想去了解的。你看就是我们在收集问题的时候，有我们的网友就问到，怀孕后孕酮低就一定要保胎吗？这也是很多孕妈因为孕酮低特别焦虑的一个问题。
0: 嗯，确实，很多病号在门诊上都说，哎，大夫，我这个孕酮低，我就很害怕，
1: 嗯，
0: 啊，怕胎停，
1: 嗯，
0: 啊，确实，因为这个孕酮这个问题，不光是咱们孕妈她这个焦虑，就是在我们这个工作这个中啊，十几年前，大夫他也很焦虑哈，就给大家用一些各种的黄体支持啊。其实这一个这个也不用太焦虑，因为这个孕激素呢它这个是波动的啊，从大量的数据来表明，就是这个孕激素你在不同的时间查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有高有低，但不代表咱这个胚胎不好，所以不要盲目的这种焦虑呀，也不要盲目的用药呀啊。如果这个孕酮大于十纳克每毫升，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啊。如果孕酮偏低了你合并一些症状，肚子疼呀这些，可以到医院来进行针对性治疗。如果没有一些症状啊，胚胎咱这个彩超发现这个孩子宝妈妈肚子里发育很好，完全不用在这个焦虑啊。
1: 那么试管移植之后呢，为什么它是都需要去保胎的？也有一些部分的移植的朋友，他们就想问一下，是因为这个胚胎不稳定吗？所以说都需要去保胎
0: 啊？因为在试管婴儿做完之后，移植完之后，我们常规用一些药物啊，叫黄体支持的药物，大家常规认为它是保胎。不是说咱这个胚胎不好呀，或者试管不好呀，因为咱促排的过程中它会常规用一些这黄体支持的药物大家称之为保胎， 啊。其实正常在女性怀孕之后，她也会产生雌激素呀、孕激素呀，特别在怀孕妈妈的宝宝，她雌激素确实也能达到

0: 很高或甚至一千以上的水平，
1: 嗯，
0: 所以咱用那个药完全就符合咱自己这种为孕妈妈这种身体的激素水平啊，符合咱这个正常怀孕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不必要太担心，因为我们用药的话就是常规的也补充一下你雌孕激素啊。
1: 那有一些还说有要重点的保胎，什么样的情况的话需要重点保胎？这个反复流产的话该怎么去科学保胎呢，李医生？
0: 确实这个重点保胎在我们门诊上每天都能遇到这些啊，类似这样总编号。如果一次以上的这种一次就偶尔一次这种胎停，也不要太焦虑，常规的这个孕前全面的这个常规的一个检查就可以了啊。如果要是两次以上的话，这种自然流产，比如说它生化，什么叫生化呢？比如说自己测着有了，过一两天就没有了，这叫生化啊，或者说自己怀上它就自己流血掉了，这叫自然流产，或者怀了之后有光有孕囊没有胎心，叫胚胎停育，这种两次以上这种情况，我们下一次怀孕一定要做一个孕前的这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女方的这种染色体呀，女方的内分泌呀，女方的这个子宫好不好呀，还有就是感染一些各方面因素要全面的这个检查，还有一些妈妈就是说在怀孕期间中期大月份，比如说她都做完 NT 了12周以上了，这种情况就是说她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太容易流产，如果这种12周以上的这种胚胎就是说这种胎儿它出现这种流产的情况啊，我们就有过这一次，我们下一次怀孕期间一定要做这个怀孕之前一定要做全面的检查，有的是宫孔收啊，有的是宫腔感染呀，各种情况它会出现胎膜早破呀，这种情况出现流产，所以这种大月份流产只要有一次我们要重视，如果要是12周之前的两次以上的胎停时，我们下次怀孕之前也一定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我们来看一位网友的提问啊，他说就是他在孕期啊，现在需要保胎，他说他是需要一直在床上卧床不能动吗？他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去正常的生活？
0: 确实可以啊，因为在门诊上，包括咱这不是就是说从事这种妇产科啊生殖专业的大夫，他也认为我们试管不做完之后不能动，其实不是这样的，不光病号这样认为，有些其他科的医生也会这样认为，说我们这生殖科做完试管不能活动，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胚胎移植完之后，我们接着让病号下床就可以回家了，带着你的宝宝回家了，因为胚胎它在体内它是有这种吸附作用，所以说它就是移了之后它就吸附到这个子宫上面啊，完全不用太焦虑紧张，而且就是说如果你要不是从事太累的这种工作，就是长期奔老的呀，走路呀，跑呀，提重物呀，这些不是很累的活上班这种情况都可以哈，还有饮食上一定要注意均衡饮食优质蛋白青菜呀，水果呀，这样都可以哈，都可以吃，但是一定要注意卫生，一些生冷的呀，辛辣的呀，刺激性的小吃，
1: 对，
0: 还重要的就是还不要生气，很多病号来到门诊说，大夫我怀的可好了，我突然我生气了，一下就流血了，就是说肚子疼了，后来就孩子没保住，
1: 对，
0: 这种情况也是常见。
1: 在孕期期间的话，可能会因为激素的原因导致这个人可能会容易生气，那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一下自我的一个调节，
0: 其实只要你的工作不是很累，你上班它也算是一个心情和一个心情一个
1: 对
0: 调理一个方式
1: 分散一下注意力，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孕期期间呀，可能难免会感冒，特别是有一些换季啊，这个季节当中，你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我们一早一晚呢会凉一些呀，或者因为降雨等等的问题。那如果在孕期期间感冒发烧，那能吃药吗？这个呢？如果是用药呀，或者是在这个期间感冒发烧了，它会不会影响到保胎的一个效果？
0: 如果这个咱们真是出现这种感冒发烧呀，还真是到咱们的专科的，比如说内科呀，专门的看孕妇的一些 医院进行看诊、如果他要真是轻微的这种感冒，常规的一些药物，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有些药物是不能咱自己难以辨认的，需要到这个医院进行来用大夫来给你一个建议啊。最好是在咱们12周之前尽量是避免啊这种感冒的一些就是说这种情况，因为在12周之前这个宝宝在发育关键时期啊，所以对这个病毒感染对这个宝宝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不是说药物当然说我们尽早的把它治疗好，病程缩短，对这个宝宝这个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1: 是。那还有一个网友问到说，这个宫颈机能不全的孕妈，她的保胎期间有别于其他的一些正常的这种受孕之后的宝妈，她们就是需要注意的有什么不同吗？还有什么时候需要去干预她吗？
0: 确实，宫颈机能不全，咱们在怀孕之后，可能怀孕之前我们进行评估了。需要在怀孕之后环扎的啊，我们都要环扎。有的是病号他就是说他宫颈特别短了，怀孕之前都没法就是说怀孕之后都没法扎。怀孕之前我们现在就有两种转法，一个是从怀孕之前的从经腹腹腔镜环扎啊，从里就是说从肚子里扎的，这要怀孕之前的扎。还有一种是怀孕之后的这种啊，13到16周之间，他会给你从下边就给你扎上宫颈，就像口袋一样，他给你扎实。这样啊，这种两种方法，所以不论是哪一种，怀孕期间一定要注意。第一是啊，注意多休息啊，还有就是注意，你就说不要出现感染的情况。比如说你之前怀肚子疼啊、肚子胀呀、白带增多呀这种情况啊，及时上医院。而且这种环扎的病号，尽量是就休息，多休息。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李医生。那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想请李医生在最后呢，给我们所有这个备孕的我们的这些朋友们来说一下，总结一下，也就是我们从哪几个方面能够让大家更准确的去了解一下备孕的一些重点，也是方便大家的记忆吧。
0: 对，咱说了这么多总而言之，咱们就是说在这个备孕呀、怀孕呀、保胎呀，这个是顺其自然的过程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干预啊，不要盲目焦虑啊，也不要轻信偏方。如果大家有备孕困难、试管这个疑难的问题、孕期保胎的困难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这个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我们会用专业、规范、温柔的医疗服务守护好每一位备孕妈妈，助力每一个家庭圆梦好运。
1: 好，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李慧做客我们今天的早妇幼专家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备孕，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当然呢，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说，我们将会抽取10位幸运的听友，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给大家一一的回复中奖的信息，通过我们的回复的信息呢，来告知大家福利领取的方式。那今天呢，同样也是520是爱意的告白，更是健康的守护。科学备孕才能够守护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帮大家树立正确的生殖健康理念，那规避备孕的误区，科学规划，理性应对。也祝愿每一个备孕的家庭都能够顺利圆梦，迎来属于自己的小天使。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当然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李主任的精彩的分享。大家在下周三的时候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早妇幼专家说。

0: 期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4: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5: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4: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5: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7: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8: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大吗？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来到我爱我家呢，有关于家里的一些事儿或者是路况信息，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
16: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来到了春季之后呢，大家可以逐渐感受到早晚的温差啊逐渐变大，所以呢对于我们春天来说啊，这个营养构成也应该以这个高热量为主啊。那么冷热刺激呢，可以使我们的体内的蛋白质分解加速，导致机体的抵抗力降低而致病。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补充蛋白质，比如说像鸡蛋、鱼类、鸡肉和豆制品的。那因为来到了这个春天啊，我们的细菌病毒

0: 啊，这些微生物就开始繁殖了，很容易侵犯我们的人体。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呢，就应该去摄取足够的维生素和无机盐。那么像小白菜、油菜、柿子椒、西红柿这些新鲜的蔬菜和柑橘，还有柠檬这些水果啊，富含维 C， 具有抗病毒的作用。而像胡萝卜啊、苋菜这些呢，黄绿色的蔬菜呢，富含维生素 A， 具有保护和增强上呼吸道黏膜和呼吸器官上皮细胞的功能，可以抵抗啊各种致病因素的侵袭。那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呢，也应该去食用啊，以此呢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这类食物的话呢，像芝麻、青色的卷心菜、菜花等等啊，都有这个功能。
1: 那在医学方面呀，还认为说春日呢易省酸增肝，以养脾气。这是因为春季呢肝气是最旺的，肝气旺呢会影响到脾，所以春季呢容易出现脾胃虚弱的一些病症。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会使肝功能偏亢，那所以呢春季饮食的调养呀比较容易选择，或者是推荐大家去选择辛甘温之品，忌酸涩。饮食呢比较适宜清淡可口忌油腻生冷及刺激性的一些食物。那春季养生呢当需食补，但是必须根据春天人体阳气逐渐生发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选择平补轻补的一些饮食，以免适得其反。那营养学家还认为说，中老年人呢有早衰的现象的一些人，患有各种慢性病而体型缠瘦的一些人，腰酸血晕、脸色萎黄、精神萎靡的一些人，都可以利用春天这个季节，根据个人体质或者是病情的状况，选择适当的食补的方法，以预防疾病，以起到防病治病的一个效果。
0: 是的，那如果家里的老年人有刚刚说到的这些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采用平补饮食啊。那么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食物啊，像荞麦啊、薏仁、豆浆，还有我们的赤豆等豆类，以及橘子、苹果等水果，还有像芝麻、核桃，都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啊，就是我们的平补。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可以作为补充我们身体的能量，长期用来服用。那如果啊，这个老年人如果有阴虚内热的话呢，可以选择轻补的方法。那在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当中，有梨、莲藕、荠菜、百合这些食物呢，可以用来轻补。这类食物呢，食性偏凉，食用之后呢，有清热消炎的作用，有助于改善不良体质。那么病中或者是病后恢复期的老年人的进补的话呢，一般呢就应该以清凉、素净、味鲜可口、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了，可以选择大米粥、莲子粥、青菜泥、肉松等等。
1: 那在医学方面呀，也认为说百草回芽，百病发作，也就是说春天呀是比较容易有旧病复发的。春天呢，由于温暖多风，适宜于细菌、病毒等一些微生物的繁殖和传播，因此呢，春天的外感是比较多的。对于身体虚弱的一些老年人来说的话，更应该引起重视。那事实证明，到了春天，凡有肝阳上亢的人，特别容易出现头痛、眩晕。这个呢，就是我国医学比较早的时候指出的“春气者，诸病在头”的一个原因。现代医学呢也发现说，春天的气候变化呀，容易使人血压增高，出现头痛、头晕、失眠等一些症状。饮食防治的方法呀，可以是每天吃香蕉或者是橘子250到500克。因为香蕉当中呀含有能够降低血压的一些钾离子，另外就是经常使用含钾多的一些柠檬、梨、绿豆等等，对于防治高血压呢也是有不错的效果的。
0: 是，那此外呢，胃以及十二指肠溃疡啊也是非常容易在春天发作的病症，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话一定要避免摄取含肌酸啊等物质丰富的猪肉汤、鸡汤、鱼汤、牛肉汤，以及菠菜、豆类、动物内脏和刺激性的调味品，因为这些食物的话呢，它有较强的刺激胃液分泌的作用，或者呢会形成气体，产生腹胀，增加胃肠的负担。那么在我们的饮食防治上的话呢，可以采用蜂蜜疗法啊，将这个蜂蜜呢隔水蒸熟之后呢，在饭前空腹服用，每日呢100毫升，分三次服用，或者呢用牛奶250毫升煮开之后呢，调入到蜂蜜50克，白及6克，调匀之后呢饮用，这些呢都有 有养阴益胃的功效。

0: 钓三鱼丸，围霞上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叫种鸡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慢慢。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晚我家当中，我是银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当春姑娘来到的时候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个春季啊也是护肝的最佳的一个时节。
7: 嗯，
8: 杭州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傅大志就解释说，在中医学当中，肝属木，春天呢与肝气联系在一起，这个季节呀很容易造成肝阳上亢，肝火旺，表现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头晕呀，血压上升呀，耳鸣等一些情况。
7: 是的，那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做好护肝的工作啊。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多注意哪些呢？首先啊，就是一定要控制我们的情绪了，千万不要过于急躁啊。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饮食方面了，它不能吃太过油腻的食物，清淡为主，多吃一些蔬菜山药呢是上选啊。因为呢它味甘性平，具有健脾养肝滋肺益气补肾固精的功效。不少人会说啊，这补肝的话呢要吃绿色的食物啊，其实呢在医生看来并不全然啊。那么像大蒜、香椿、韭菜，这些都是辛温食物，吃多了反而会增加呢这个肝脏的负担，所以呢不能够多吃。
8: 那是的，那冬天呢是吃羊肉的一个季节哈，不少人嘴馋，一直呢可能是吃到了现在。其实呀，这种比较温热的肉是不适合再多吃的。像羊肉呀，还有一些海鲜呀，都是最好忌口的。同时呢，酸味的食物也是养肝的，多吃一些西红柿，既能够补充维生素，又可以养肝护肝。那对于吃肝补肝的一些说法呀，这个傅医生也表示说，可以适量的吃一些猪肝。
9: 那 Q05 了都是 SUV， 但是有一说一，不管怎么样，广西安的装配工艺底盘调教会比长安起源要好很多。
10: 哦，管线还是好点是吧？
9: 不是说这个品牌好一点，我只说车型，具体对标车型啊，咱们不说品牌，不拉仇恨，是这样子。我更多的建议你去关注一下 i60 而不是 N60， 因为 N60 毕竟是刚刚上市的一个新物种，它口碑到底怎么样，还需要市场的沉淀。
10: 哦 ，i60 是吧？
9: 对，建议你关注 i60，然后起源 Q05 就别关注了。
10: 哎，还有一个事请教一下，
9: 您说，
10: 我手上一台老的雅阁啊，有23年了。他不在名下，如果说我做置换补贴，这个赚不到啊，那个
9: 做不了，做不了，
10: 做不了，
9: 对，
10: 只能报废，
9: 只能是本人，只能是本人。
10: 哦，只能报废了啊！
9: 报废你也参与不了报废更新补贴，因为不是你本人的呀。
10: 哦，那啥意思？那就只能做个拿个报废钱了，啥也干不了。
9: 差不多这意思。你就算是卖车的话，也仅仅是一个残值当中的残值了。
10: 就是长着，对，所以说他车其实能开，就是一些小姑娘有点不舒服。
9: 时间太长了嘛，毕竟。
10: 好，那我去看一下。
9: 行，好嘞，感谢您参与，再见。继续来说说4月份，乘用车市场 SUV 销量的 Top Ten。刚刚说到了排名第10、第9的车型，我快速的过一下，排名第8位，方程豹T7，这也是一匹黑马呀。排名第7，领跑 A10， 性价比之王，65800起。你其实这台车，我觉得不仅仅是只是参数啊。如果你去线下试过这台车，会发现质感以及软件的表现都还过得去。排名第6位，吉利缤越。哎呦，这可是上个月销量前10的 SUV 当中唯一的一台燃油车呀。星越去哪了？博越去哪了？都不见了，都出榜了啊！排名第5，比亚迪元 UP。排名第4呢？是谁？长安起源 Q05，就是刚刚我们聊的那款车啊。性价比优势确实非常棒，79900起，这还不算终端的优惠。好，前3了，前3，排名第3，比亚迪海狮06。海狮06呢，它的地位啊，以及作用呢，是取代元 UP， 成为了4月份。SUV 的销量季军，原 UP 就往后走了几步啊。海狮06的1.96万销量里边，纯电的销量就超过了1.56万辆，插电式的混动不到4000辆。排名第2，没有想到居然是它，理想 i6， 4月份卖了21024台，由增程转向纯电的理想 i6 连续2个月成为 SUV 的销量亚军，这个成绩也是相当可以的啊。如今虽然说理想 L 系列迎来了更新，有更新的增程器，理想 L9 还用上了全主动的悬架，但是增程和插混似乎目前阶段已经日薄西山了。排名第1，没什么悬念吧，各位猜一猜。不是星越啊，我说的是 SUV 的销量排名前10，特斯拉 Model Y 4月份的销量达到了22990台，特斯拉 Model Y 轻松实现了3连冠，是4月份唯二突破20000辆大关的 SUV 车型。而相比于上上个月呢，跌出4月份 SUV 销量前10榜单的有哪些车？主要是以燃油车为主 ，A 系丰田的 RAV4 荣放，广汽丰田的锋兰达 ，A 系大众的探岳和吉利博越 L， 他们都已经遗憾。

0: 慢的跌出了前十了。有那么几家企业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球最快的头衔转了三手。还记得吗？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比亚迪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宣布从10%充到70%我只要5分钟，10%充到97%只要9分钟，创造了全球量产最快的充电速度新纪录。而接下来吉利旗下的领克10发布，这款车搭载了极客体系的900伏神盾金砖电池，在极客 V4 兆瓦装上实测10%到70%，仅仅4分22秒；10%到97%，仅仅8分42秒。两项数据全部打破了比亚迪一个月前立下的记录。后来，宁德时代发布了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官方数据是这样的：10%到98%，只要6分27秒，比比亚迪的记录又刷新了，又快了。看起来似乎闪充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呢，我想提醒的是，需要注意的是，领克10打破记录的成绩用的是95千瓦时的电池测出来的，比亚迪海豹07EV 的电池容量是73千瓦时，电池容量不同意味着充入的物理能量也不同。95千瓦时的电池从10%到70%要充入57度的电能，73度的电池区间只需要充入43.8度。单纯比较时间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充电效率的差异，但是对于用户而言，充电时间本身就是最直接的体验指标。但是呢，这样的测试啊，每家企业比的区间都不一样，用的桩也不一样，电池容量不一样，测试条件不一样，所谓的全球最快其实取决于的是你用的哪把尺子去量吧。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谁又真的落地了呢？只有比亚迪。比亚迪做的是整车电池桩储能一体化的闭环，自研充电桩以及搭载储充一体的战略体系，给每个桩都是加上储能电池，实现既蓄电又放大功率又不伤电网。所以呢，它的计划布局啊，还有就是2026年年底建成20000座超充站，覆盖城区90%区域5公里范围之内。我觉得你再怎么测试，拿记录刷记录刷数据都没意义，最重要的是能够量产。你看比亚迪最近一段时间那么多新车集体上市，都是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型，这就有点可怕了，说什么干什么呀。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 0632-3358-112-3328-687。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风，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次次遇见。
3: 灯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4: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3: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4: 出行相伴都平安，
3: 欢乐晚高峰
4: 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即刻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米。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提醒大家。

上车多人多，注意出行的安全。此刻呢，您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我们的欢乐晚高峰。那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我们的每日主打歌，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路上的一些出行的情况，同时呢也会送上好听的歌曲。这两天呢，我们跟大家其实关注到很多的都是有关于我们情绪方面的，因为在生活当中啊，难免会有一些烦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呼吸好像都急促起来，当焦虑涌上心头，不妨停下手中的事情，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轻轻闭上眼睛，用鼻子缓慢地吸气四秒，感受气息填满胸腔，屏息两秒，再用嘴巴缓缓地呼气六秒，把心里的焦虑与不安一同呼出，重复三次，你会发现啊，心跳慢慢地放缓，肩膀也不再僵硬，思绪呢也从混乱当中抽离。这份简单的呼吸练习呢，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也不太费力气，却能快速地把你从负面的情绪里拉回当下。也希望大家，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都能够找回内心的平稳。好，那我们除了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小的缓解情绪的小方法之外呢，也会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深的《花开忘忧》，他的嗓音呢特别的干净，每次听到的时候呢，就像一阵温柔的晚风，旋律舒缓治愈，没有华丽的一些编曲，只用最纯粹的声音包裹情绪。也希望在歌声当中啊，大家能够把烦恼暂时的放下，让心跟着旋律慢慢放松，在平凡的时光里寻一份安稳与从容。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深的花开忘忧。其实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看到一些美好的事物，例如一朵花、一片树叶，也能瞬间让我们的心情变好起来。也许就是这世间很多的一些简简单单的事物就可以治愈我们。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大家的欢乐晚高峰。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我们这时段的好听的歌曲。我们总在追求事事圆满，却忘了生活本就有不完美的一面。工作的压力、人际的纷扰、未达成的期待，都容易让人心变得焦躁。其实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坚强，也不必要求一切尽善尽美，允许自己偶尔疲惫，允许情绪有一点点小小的波动，允许事情不按计划发展，接纳当下的不完美，不是放弃努力，而是给自己一份温柔的包容。当你放下对自己的苛责，烦躁会慢慢消散，内心会多一份从容与坦荡。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别来无恙》。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任素汐演唱的这首歌曲。这里面还有一位老朋友，他的名字叫毛不易，两个人呢共同来演唱这首歌。歌词呢特别的细腻治愈，旋律呢也是绵长与舒缓。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这首歌曲《别来无恙》。

这里是904晚高峰，我是小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此刻呢，路上车多人多，大家也要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那这个时段呢，将会是我们的每日电台主打歌，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我们当下的生活，当然去聊聊我们当下的生活，也去听听好听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两首歌曲呢，都是非常舒缓的，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旋律当中与过往和解，让心重归柔软与平静。外界的嘈杂，信息的轰炸，无休止的忙碌，很容易让人心变得浮躁。这个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我们可以关掉手机，放下手头的琐事，倒上一杯茶水，坐在窗边看看天空，或是静静发呆，什么都不要想，也不要去赶时间，也不要去思考很多的一些问题。独处不是孤独，而是给自己充电的机会，在安静里感受呼吸，感受当下，让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松弛，让杂乱的思绪慢慢的沉淀。短暂的放空也能帮你去清理一些情绪垃圾，找回内心的秩序与安宁。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会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他的嗓音清澈温润，编曲呢也是简约治愈的，就像是月光轻轻洒在心上。这首歌节奏舒缓，意境平和，在平淡当中传递力量给我们。好，接下来就让这首歌曲来陪伴大家，李健《人间共鸣》。

谢岁月，请你做我的知音，也感谢岁月如此了解我的心。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当然，您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是小米在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心里可能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就积攒了一些工作上的委屈，生活上的一些焦虑，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让我们说不上来的一种情绪，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那我们有时候不妨拿起笔把它写在纸上，不用再刻意看到自己好不好看，也不用纠结你的逻辑通不通顺，只是单纯的把你的情绪倾诉出来。写下烦恼的过程就是把负面情绪从心里搬出去的过程。当然有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些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会给予大家回应，那或者是送上一首歌曲。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一首歌来找回我们内心的轻松与通透。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遇见》，旋律轻轻柔和，歌词也是温馨治愈的。我们总说有些歌声啊，它本身就是干净有力量的，可以照亮我们心中的角落。所以在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送给大家，来自于孙燕姿《遇见》。

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包装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从零开始，每次重新出发不会太迟，跌倒还是要重新再试，结局不一定是谁说的来日方长，逃避的人才慌张，害怕的人只敢妄想，若有天能翱翔一定要飞向属于我的朝阳， Cause that's where I came from。

0: 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还是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在过去的巴黎奥运会上，除了比赛成绩之外呢，更出圈的或许就是这一届00后的松弛感了。
7: 哎呀，是的，说实话，到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也忘不了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松弛的感觉，真的拿捏得死死的。
6: 是，通过这一届奥运会，我们记住了那个绝不内耗的潘展乐，轻松拿捏全红婵，干饭一哥盛李豪，他们轻松幽默的采访名场面，不禁让网友说是太松弛了。
7: 是，其实虽然他们都是00后，但不仅仅是00后，其实大部分年轻人的这个松弛感早已经是满溢而出了。人家不再内卷，也不再没苦硬吃，而是更追求舒适随性，把更多的工作家务交给智能产品，把自己从琐碎的事物当中脱离出来。
6: 我们看到2024年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在年轻消费者追求松弛感的路上，智能产品正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像过去的像购物节啊、618呀、双十一呀、节能平板电视、智能壁挂马桶、智能皮艺床等，这些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00%。
7: 嗯，
6: 家居饰品、灯饰、照明品类同比增长超过17.5倍、9.7倍，表现非常的亮眼。
7: 嗯，这个数据很突出了。现在年轻人为了松弛感消费，正在不断的促进着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之前在逛社交平台的时候，我发现啊，现如今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给自己家搞一间电竞房。
6: 嗯。要说到电竞房，真的是年轻人这一代的装修新房的标配。拥有一间独有的电竞房，就可以让他们在家中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打游戏、看比赛，尽情享受游戏带来的激情。在电竞房的打造过程当中，灯光照明特别重要，因为电竞游戏啊需要通过改变

0: 灯光和装饰，营造出适合不同游戏的氛围场景，让游戏体验感更加的深刻。
1: 哎呦，相关数据显示，电竞照明市场规模早在2023年就已经达到了235亿元，市场的未来发展潜力非常巨大。而且为了帮助更多的消费者，为了满足更多年轻人的这个电竞游戏需求，你像有一些公司呢，它是把智能照明和电竞游戏行业深度融合，来帮助年轻人们去打造一个非常美好的电竞氛围。那除了电竞房，还有像智能座椅，很多年轻人来讲非常非常的喜欢。除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大家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啊？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于上班一族来讲，久坐是一种常态，日复一日的伏案写作、设计、创作，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身体的问题，像什么颈椎啊、腰椎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就很突出了。
0: 那除了智能座椅之外呢，智能床垫也在告别特困生的烦恼。
1: 对，他们在实时的为我们进行什么坐姿啊、躺姿啊、腰部啊各种追踪功能，实现智能化的体验。你要知道，刚你说到的这个智能床垫，我真的特别喜欢。很多人睡不着怎么办呢？那你作为特困生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智能床垫。随着我们白天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其实工作压力是直线上升的，很多人在晚上这个睡眠情况都不是特别好。
0: 年轻人都希望能够在夜晚的睡眠当中恢复能量，然而呢，由于环境、饮食、工作时长等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想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并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高质量睡眠需求的不断增长啊，就直接带动了智能床垫等产品的爆发式增长。据市场的研究数据显示，到2023年，全球智能床垫市场规模已经是达到了300亿美元，预计呢到2025年将增长到500亿美元。
1: 是的，我们看到市面上的一些智能床垫啊，它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调整这床垫的角度。比如说，当你想要躺在床上看书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来调整背部和腿部的角度，达到一个最舒适的姿势。另外，你像很多的智能床垫，就是科技感高一点的，它还搭载了众多的健康监测类的传感器，它可以实时的检测你的睡眠质量，智能干预你的打鼾、深睡眠时间长短等等这些不好的睡眠习惯，而且它还会给你形成可视化的睡眠报告。你就说每个年轻人在睡醒之后，你看到床给你发来的你的睡眠报告，这种状态一定会有效的去改善我们的睡眠习惯。
0: 是的啊，用科技改变生活嘛。
1: 嗯，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智能床垫之外，智能扫地机真的是解放了双手，不再是没苦硬吃了，
1: 不用每天花时间在琐碎的家务上，不再每天为谁拖地而争吵。所以我认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应该给这个智能扫地机给它颁个奖。
0: 是什么？
1: 促进家庭和谐奖。
0: 这个奖值得拥有啊。确实是，像智能扫地机已经是成为了这些年轻人拥有的松弛感的重要工具了。有一个说法是什么样的，就是能交给机器人做的事儿，就坚决不自己动手。这样的一个消费理念呢，也正在带动着扫地机销量的增长。那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的购物节当中啊，智能扫地机实现销售额大概是24.7亿元，同比增长10%，实现了销量68万台。那同比增长6%，也实现了超预期的增长。
1: 而且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啊，确实越来越智能了，人家可以通过各种导航算法快速定位出你所处环境是浴室还是卧室，从而人家可以完成主人不同口令的这个清扫模式。而且还可以通过传感器的数据和算法能力，还有图像识别技术，帮助扫地机把地图转换为 3D 模式，复刻真实的居家环境，提升这扫地机器人识别障碍物的精准度，让这打扫卫生再也不容易是一件烦心事了。
0: 其实我觉得扫地机器人可以解决我们在客厅啊、卧室这样的一些分歧，是吧？
1: 就是在扫地这方面能够解决一定的困扰。
0: 对，已经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但是啊，就是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却挤满了各种的抱怨，那就是厨房。
1: 厨房真的是谁做饭、谁洗碗、谁擦面台，
0: 这都是需要争个你死我活的，是吗？
1: 对对对，生活嘛，不就是由这些细致的琐碎、柴米油盐而组成的美好的日子吗？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智能家电也开始瞄准了厨房这个小小的空间，而且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空间当中，有太多的可能性了。那么稍后在节目回来之后啊，我们可以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厨房家电都有哪些受追捧的。
1: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现言现测，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现在年轻人对于家电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那刚才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家里的这个小小的厨房，其实它的这个家电的容纳量也是非常大的，需求量也很多，对吧？
3: 是的。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家庭这个厨房，它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整个装潢啊，确实非常重要。对于家庭的幸福感提升，它如果装得好，能够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2: 是，你看这厨房很小，但基本上像是什么洗碗机啊、蒸烤箱啊、净水器啊、垃圾处理器等等这些新兴的家电，你都得给它安排上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新家布局的时候就提前做好了这样的打算，可以让自己今后的小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坦了。
3: 那说到厨房的一些家具用品，我觉得首先要提到的必须得是洗碗机。
2: 哎，长辈们总觉得啊，就是年轻人太懒了，连个碗都懒得洗，成何体统？但是实际上真正体验过这洗碗机以后，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它除了解放双手之外，更重要的是比手洗的干净 N 倍。
3: 对，洗碗机它是通过70度或者是更高的水温来高温高压清洗，这个温度人手是无法承受的。那清洗完之后呢，其实也顺带消毒了。
2: 是，实际上啊，洗碗机洗碗的干净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你像我第一次洗的时候，我就被震惊到了，就普通的这个碗碟对于洗碗机来说那太小儿科了。就是我特别去找了一个那个又脏又油腻的那种透明锅盖，知道吧？
3: 我已经想象到了。
2: 对，就是那种玻璃的那种锅盖啊，洗出来以后真的是一丁点的油腻都没有，而且很透亮，跟新的一样。这个我以前搓过啊，就用手洗的根本做不到啊。
3: 对，而且其实我在用一些玻璃杯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就是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不容易把它洗干净，那你可以试试洗碗机，洗完以后那个惊喜程度可能真的会让你觉得体验到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2: 对，我们很难能够通过手洗把这些玻璃容器洗得那么的透亮，是吧？
3: 但是我这里要补刀了，就是任何事物它肯定不是都完美的。所以呢这个洗碗机也会有一些缺点。首先它对于碗筷的摆放有要求。
2: 哎，对于不熟悉的朋友呢，把这个碗筷摆进去还是挺费时间的。另外呢，放进去之前还要先用水冲掉一些大块的残渣。这个碗少还好，如果稍多一些的话，就要想办法合理的摆放更多的碗碟，相对来说呢还是没有那么的解放双手啊。
3: 另外需要耗材，这个洗碗机一般的耗材有洗碗粉、软水盐和漂洗剂，现在呢还有3合1的洗碗块，如果都用进口的牌子，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好在现在其实有不少国产耗材是可以选择的。另外大家也可以趁着现如今的这电商活动啊，可以多囤一些耗材。
2: 是，再有呢就是洗涤时间长，那基本上的标准的程序啊，一般是在1到1.5小时左右清洗加烘干。你像是我妈这一类的长辈啊，就会认为时间太长了，不过我觉得没必要跟机器比时间吧。
3: 另外还有这个嵌入式的蒸烤箱也要推荐给大家。其实蒸烤箱反正在我家是比较实用的，利用率非常高。除了方便之外，它还可以扩展很多的美食种类，特别是吃腻了家常菜的时候，你偶尔整点烤翅啊、烤肉啊、烤大虾，说实话是真不错。
2: 同时还可以简化一下下厨的难度，对吧？对于很多小白新手也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做出几个硬菜的。
3: 比如说周末可以约上3-5知己好友来家里小聚，给他们整只烤鸡 鸡吓着他们。
2: 哎呀，你看这烤鸡，哎呀，我今天就是随意做了那么一下啊。不过说实话呀，这蒸烤箱和专业烤箱还是有差距的，要多试几次，找到这个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哎，你给它记录下来，这样的话以后再做美食的时候，你就可以多解锁几种美食了。
3: 是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点，因为市面上不同的这个蒸烤箱体验差异比较大，所以这块呢，我主要就是以我家那款为例吧。首先我觉得它占用橱柜空间，
2: 肯定啊，
3: 就嵌入式一般体积都比较大，那如果不常用的话，就会占掉一个寸土寸金的下柜位置。
2: 还有就是没有烤箱专业，
3: 哎，
2: 像这个加热管、温控什么的，还达不到专业烤箱的要求。不过前一段时间我去逛这个家电市场的时候，我发现现在的一些这个蒸烤一体箱啊，稍微价格贵一点的，已经是可以和这个专业烤箱媲美了。
3: 还有就是蒸汽升温比较慢。你像我家这个是容量是56升，如果想临时热个菜，那还是微波炉要更方便一点。
2: 哎，确实。
3: 但有的时候会觉得微波炉会有点干，
2: 口感不好。
3: 对，用蒸烤箱热菜的话，反正可能需要一个5-6分钟才能够达到100度。
2: 是啊，大概你要是热个微波炉的饭呢，也就2-3分钟就搞定了。但是如果用这个蒸烤箱的话，预计啊，怎么也得15分钟。那这个时间上可能会略长，但是从这个口感上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另外还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反渗透净水器。
2: 虽然自来水的水质是符合标准的，但毕竟啊，从水厂到自己家的水龙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存在什么水管老化呀、小区水箱污染等问题啊。即使烧开的水也可以杀掉一些微生物，但一些重金属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除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净水器还是很有必要的。
3: 对，那如果需要直饮水，可以首选 RO 反渗透净水器，就是这种类型的净水器，它可以过滤掉水中有害物质，而且呢，它这过滤精度非常高，过滤后的水呢，可以直接来饮用。
2: 没错，这几年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习惯使用这种反渗透的净水器了，打开直饮水龙头直接就能喝到纯净水，这种生活简直不要太方便了啊。
3: 对啊，而且你像使用净水器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幸福感。当然它也没有太多体验可以去详细表达，反正毕竟这个水的口感确实我尝不太出来，无非就是大通量、出水快，还有滤芯寿命这些。大家可以选择那些比较智能的，可以随时的查看水质还有滤芯寿命，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2: 确实是，但是呢也确实有这个缺点要和大家分享。你像净水器啊，毕竟功能比较单一，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滤芯的价格吧。你像品牌的集成机器啊，基本上只能够购买指定的滤芯，所以价格会偏高，尤其是像刚才我们说到那种 RO 滤芯啊，所以呢常会有这种买机器送滤芯的这个调侃。所以想要购买净水器的伙伴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后续的耗材的花费。另外呢，动手能力强的话也可以自己来 DIY 组装，但是售后这些就没有办法保障了。
3: 另外还有极热式的饮水机，有了净水器再搭配一个极热式饮水机，这喝起水来美滋滋啊。就这种东西它其实是特别方便的，比方说你可以日常从常温调到100度，这样平时喝水比较方便，比如早晨你泡奶，或者下午喝茶，或者平时想喝温水，你可以轻松来调节自己喜欢的想要的水温。里面的这个水它是不会重复烧的，出水的时候才会边加热边出水，所以不使用的时候它是没有声音的，也不耗电。
2: 但是也存在缺点，那缺点就是因为这一类的饮水机是没有办法真正把水烧到沸腾的，那它的模式呢也不是先烧开再降温，所以只能加入纯净水。不过现在已经有了带净化功能的净饮一体机了，但是价格肯定是要比那种就是滤芯成本还是要贵一些的，还是呢和净水器搭配会更实用一些。
3: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出水比较慢，因为它是一边加热一边出水的，所以这个出水的速度大家可想而知。
2: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些家居电器，那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聊大家的生活细节。
3: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我们俩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

0: 台。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婶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

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90%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
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着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她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
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

0: 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

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他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他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

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的不对，但检讨书写的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她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她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她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一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他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他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他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地。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

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一定要教，结果不到2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
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他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怒吐，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

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攫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弭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2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也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100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表弟是观众们气
15: 呀，
1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0: 哎呀，不对吧大哥，
19: 你这别再买的吧。
2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9: 哦，
2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9: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2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9: 逗你玩。
2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8: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你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这又是一段老北京的民间传说，叫做姚家井。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3: 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举头只为淫人妇，难保妻儿否，嬉戏眼前谋，孽满身后，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因此上眉色邪淫一笔勾。今天来的人可是不少啊，刨去空座咱们算满了，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是咱们北京相声大会头一次开晚场，因为什么呢？很多朋友啊都有事儿，白天不方便，所以呢加一个晚场，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刚才主持人的小姑娘说了啊，单口相声。在后台呢，刚才来两位朋友跟我聊天，说我听说这个单口相声像这种长篇的叫八大棍儿，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哈。熟悉相声的朋友都知道，八大棍儿是我们相声里的一个术语，指的就是长篇单口相声。这为什么叫八大棍儿呢？解释也很多，有人说了啊是八大段儿，说错了，说成了八大棍儿了。还有人说这贵呀是这个富贵的贵啊，八大贵，说的怎么那么好，反正一人一说法。我跟他们解释有点区别，我也问过老先生，为什么有的长篇单口相声？早先呢，艺人们非常不容易，也不挣钱，也吃不了饭，怎么办呢？他就发现这个评书非常好，哎呀，说评书的尊称为先生，挣钱也多，干脆这么着吧，咱不说相声，咱们也说书吧。好，这一说书不要紧的，你想啊，相声演员本来就幽默，节目里面加了很多的包袱笑料，这一下观众们都吸引过来了。结果评书界呢非常不满啊，就派出人来谈这个事儿，说这个你们不能说，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有这个势力你不允许说，怎么办呢？双方协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可以说，但是我们给你什么你说什么。就这么着，从评书里边摘出八段来给了相声界了。这八段没头没尾，搁了一块儿接不上，单说这一段也没脑袋没尾巴，听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买完相声大全回技巧说这几段康熙私访啊、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这揉不到一块儿？对，这都是打评书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评书好比是一棵树，有枝有叶，那么这个长篇相声呢，就是把枝儿叶根儿全砍了去，就剩了八根棍儿了，所以人称叫八大棍儿啊。由此可见，过去的艺人们非常不容易。不光这个，同行之间也有一些个小障碍。这儿正说着呢，打底蹭上了一位啊，拿着块手绢啪把你这东西给你盖上了，这就不让说了。按行内来说，人家这是跟你盘道，得问你师傅是谁呀、啊、师爷是谁呀、啊、啊什么师祖是谁都得问，只问三辈儿，问的第四辈儿算骂街，就能打架。嗯，那么这个手绢盖上了怎么办呢？哎，被盘问者有一套词儿：双足插地头顶天，乌云遮盖是枉然，左手抄起量天尺，右手推出一泰山。那么盘道这位的，你得包赔人家一天的损失，这是旧社会，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在没事了。现在我这儿说着蹭上了一位，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搭出去了啊。说评书说相声不敢说高台教化，是劝人向善，没有说这儿一散场出去都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在北京啊，有个地名叫姚家井，可能有朋友熟悉，现在那儿有小区，姚家井小区。 姚家井这个地方住着俩人，名字都一样，都叫子清啊。子清，一个姓刘，一个姓李，刘子清，李子清，哥俩打小就在一块儿，别提多好了。到后来两个人都娶妻了，都生孩子了。刘子清、李子清干什么工作呢？就是简单说吧，就是民兵啊，那人叫团练勇啊，不挣工资挣馒头，每个月就合成馒头啊，也不知什么编制。就是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娘，一家有一小子。刘家是一个小子，起名叫瑞子，李家是一姑娘啊，起名叫招弟儿。哼，两家，哎，这两位子清关系好，两位太太也好，打这儿起就给这俩孩子做了亲了，叫娃娃亲。过去有这个，还慢说孩子生出来大肚子就开始有定亲的，这叫指腹为媒。两位太太坐在一块儿啊，能聊得上来，三皇五帝呀、啊、什么计划生育也都说得来啊。得了，那什么，咱们爱好做亲吧啊，两家生了之后，要是俩小子拜个把兄弟，俩姑娘呢是干姐们，一姑娘一小子，小两口啊。过了半年这位生了，生一大胖小子，等这边吧，等两年没生啊，干腹水。嗯啊，耽误事儿要不说呢。哎，这两家还不错，姑娘小子在一块玩的挺高兴。小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顶个六七岁，小孩就知道害臊了，在一块玩呢知道背个人了啊。这正玩着呢，有大人故，俩孩子脸就红了，不像现在似的，那是封建，现在

四年级就挎着胳膊出去的啊。这一问那是谁呀、啊？这是我娘们儿，看见。过去没有啊，那只是比较封建的。这个刘瑞子到十五岁这年出了点事儿，孩子大了得上学房，可是姚家井这儿没有学房，得是牛街往南啊，再奔西南有个地名叫老君地，这儿有学房，把孩子送到这儿，上这儿上学去。后、哦、这一屋啊，多大的都有啊，有这六岁的、七岁的、十二的、十四的啊，六十八的啊，这是先生他爸爸。多大的都有，跟着屋一块念，蛤蟆炒坑似的，啊，念什么都有，一年级的、二年级都有，大学中庸的、百家姓、三字经的，念什么都有，啊，一到背书时这屋这乱呢，啊，赵钱孙李呀，哎，张五郑王呀，哎，任人说，哎，孟子见梁惠王，哎，这破烂的没，嗯、啊，无聊收破烂的啊，那阵就是这样，保不齐老师就出去了，说下午背书啊，背半截，老师这有事儿，有人请吃饭，老师走了。哎，你们好好背吧，老师不在这孩子不听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老师走了孩子们疯了，来吧赶紧吧耍吧啊，唱戏玩，也没有别的东西，有墨啊，有那红颜色人珠，老师那个判卷子画圈用的那个，抹一脸啊，唱战长沙，这一包红的都使上了。一会儿屋里闹，旁边来人了，哎，别闹了别闹了，孩子们，老师一会儿来非打你们，好，这孩子还这抹一脸红，这唱什么呢？这唱战长沙，你倒霉吧你啊！你们老师过日子多细呀 啊， 啊！给你们判卷子都画半乐圈儿啊！你这一包够他一年挑费，我告诉你吧啊！别玩这个了，玩别的吧。这个大学长掏出骰子来了，啊，家里是开宝局的，来吧，咱们课间活动了啊，来玩这个，啊，一只骰子，小孩们哪会这个呀？捣乱呗。好，这一下不要紧，瑞子输了，输了四十一个钱，到放学了，人家堵着不让走，掏钱，四十一个钱，我这没有钱，没钱不行，啊，我带着骰子出来，必须拿钱回去啊，这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啊，我真没钱，那明儿找你爸爸去，啊，让你爸爸打你，我明天一定给你，小孩啊，晚上回去哪儿弄钱去呢？偷他爸爸二两银票。过去花银票偷了一张二两，也不值多少钱，转天都给人学长了。晚上回来啊，洗完脸吃完饭该睡觉了，小孩上厕所，他走这功夫，屋里边他爸他妈妈就问这事儿，哎，你动我那银票了？我没有，我这短了二两，嗨，你花丢了不能，我自己有数，是不是瑞子拿的？嗯，啊，这可不行，这么小就偷，这大的他得抢去，一会儿回来我不打他，明儿早上起来啊，我堵被窝打他，今天晚上要打他，街坊邻居出来大伙儿一劝管不了了，以后这孩子非得学坏了不可，明天早晨堵被窝啊，我打他，这是气话，家当打孩子能真打吗？气话。他回来外边听见了，走到窗户外边，贼人胆虚啊，啊，这一听哟，二两银子破案了，这不要命吗？这不啊，就没敢进屋，推开院门就跑了。两口子跟屋还等着呢，等吧，等来等去，没回来。这一嚷，街坊都出来了，哪儿去了不知道。不，这半宿周边都转遍了。转过天来，他爸爸把差事辞了，去了趟通州，去了趟延庆，紧跟着什么沧州啊、天津呢、啊，跟前儿全转到了，没找着这孩子。外边找不着，回家之后两口子怄气啊，这一矫情，两年的头上他爸爸家气伤寒死了，就这一晃六年都没回来，瑞子他妈哭孩子哭得到最后看不见了，眼睛失明了，他着急啊，人家招弟家里也着急，为什么呢？哎，因为曾经啊两家放过定啊，给过两个小白戒指，银子的，而且上面呢是两个小柿子，这叫什么呀？这叫白头到老，事事如意，啊，戒指拿过去就算两口子了。这么多年来，人家不能等着呀，姑娘不小了，那个年头说二十来岁姑娘那就了不得了，这还不出门子，街坊笑话呀。实在等不了了，来过两趟，哈，瑞子他妈说。

0: 干脆这样吧，也别等着了啊，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给姑娘转聘吧。姑娘她爸爸李子清呢也觉着不合适，可是您说这事儿啊，我是要说这孩子回来啊，十年八年二十年我都能等，可是一点事都没有。这么大的姑娘出来进去的，我这脸上不好看。哎，别说了，去吧，给孩子转聘吧。那得嘞，那老嫂子，那我们就对不起您了。哎，别说这个，别说这个，算了吧。那我转天我把那俩小戒指给您拿来。嗨，别提了，戒指还拿来干嘛呀？啊，我没有这使唤儿媳妇的命，这戒指甭拿了啊。孩子换糖吃吧，等于这俩小戒指就没拿回来，给后文书埋下了祸患。转过没三五天嘞，哎，真有人提亲啊，给这招弟许配人家了。许配谁了呢？这太糟心了。姚家井这儿有一个货郎啊，挑着挑拿着这拨楞果，拨楞拨楞拨楞拨楞，卖什么呀？针头线脑，什么胭脂粉啊，粉扑啊，卖这个。这人今年多大了？42岁，姓王，叫王豁子。怎么叫王豁子？有点残疾啊，嘴唇这儿呢是裂开的，到东北叫兔唇，天津叫老凤，北京叫豁子。1米8大高个儿，脑袋跟冬瓜似的，长一脸麻子，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来小黑点儿，三环套月的麻子啊。这个脏啊，没洗过澡，掉坑里算洗一回啊，赶上下雨这洗一回，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见天跟这儿挑挑，都管他叫王豁子。他一直跟这儿做买卖，哪家都熟，他特别喜欢这赵弟儿，哈哈，好看。你想啊，赵弟儿小的时候出来进去的，他就爱看人孩子好看，小姑娘白白胖胖的，大了之后亭亭玉立，女大十八变更了不得了。好比说赵弟儿上他这儿买线来，他那废话能一车，哈，赵弟儿来了买一个钱的线，他乐了，哼，你越长越好看，哼，多好看，一个钱的线是吧，哼，我跟你说呀，你小时候就好看，哼，现在了不得了，哼，头梳的也好啊，哼，你看多亮的头，哼，脚裹的也好，哼，你妈给裹的脚是吧，哼，给你这一个钱先，哼。
1: 有那个好便宜的，一个钱给这么些个，我也来吧，好吧，哎，来一两银子的线，嗯，一两银子，嗯，给你，嗯。拿这个补那亏空啊！按说这么个人呢，找不着媳妇儿，天缘凑巧，这是该着的事儿。他家里边呢也没什么人了啊，就是有个姐姐在人家大宅门里面呢当老妈子当佣人。哎，这大宅门里边有一厨子叫赵三丰，呵，炒菜手艺不错，但是作风差点啊，一来二去的跟这个豁了嘴他姐姐俩人就勾到一块儿了。本家很生气，怎么呢？这中午12点吃饭，他们俩2点还没起，怎么办呢？就轰出去不要。出来之后到别处没人要啊，一问说你怎么着？我是厨子，我叫赵三丰。啊，不要，我们宅门里边老妈子太多啊，这点臭底人都知道，没活干怎么办呢？哎，这个豁子他姐姐找着活了，挣点钱养着他。本来他姐姐呀，有丈夫，生生让他们俩人给气死了。合着这10年左右都是这个豁子他姐姐养活赵三丰。最近赵三丰了不得了，到李亲王府里边当厨子，李亲王总理各国事务，外国人上家来吃饭，他一炒菜，外国人一吃，呵，好啊，打这儿起上人见喜，一步登天，手底下包葱的40来个，了不得了啊！王爷跟前大红人，发了财了，这小子倒是有点良心。这10年呢，哎，全靠着豁子他姐姐了。得了，俩人搬一块儿过，算两口子吧。我怎么办呢？我要报答一下我这小舅子啊，补补他。在这个护国寺这儿呢，给他开了一个小绒线铺，不用出去了，就在这儿做商吧。后边呢有个小三合院的房子，跟这儿住啊。以后说有什么用姐夫帮忙的地儿，尽管说啊。一个人嘛，40来岁，得了，找个媳妇吧。啊，你说你要什么样的？
2: 我要一个白的，我要一个尊的啊。

0: 行，找去吧。找来找去，找到招弟这儿来了，拖出媒人来。姚家井这儿挺有名的一个媒婆叫左大脚，给说去吧。来到这儿，招弟他爸爸一听，这可不成，谁不知道这老活了这个啊，这人没到，这味儿先到了，我这姑娘也不答应啊。呼，媒婆会说，他不说这豁了嘴怎么着啊，他说这姐夫怎么好哈，以后两口子嫁过去呢，怎么怎么幸福，过日子多好。三说五说，把老头心说活动了。反正是这样，我就这一个姑娘，要是跟他也行，我得要钱啊，我要一个礼。什么叫一个礼呀？啊，光绪年间一个礼是96两白银，我要一个礼。媒婆回来一说，当时就拿出来了啊，拿出了一个半礼。怎么回事呢？媒婆说人家要一个半啊，他得做半个礼。这一放定4大金，什么金链子、金镯子，好，大戒指半斤一个啊，挺有钱。定好了龙凤大帖，准备要迎娶。比如说9月26号要迎娶了，9月25号瑞子回来了，无巧不成书啊。那么说这孩子哪儿去了呢？嗨，想当初有打家里跑出来之后啊，自己也是不知上哪儿去，天亮了啊，出来转转吧，旮旯哪儿歇会儿啊，瞧见什么呢，玩一会儿啊，猛然间发现路边上有招兵的，有个桌子，有把椅子，有一位少官坐在这儿，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小孩过来了，我要求当兵。啊，你要当兵啊？啊，你叫什么呀？我叫刘瑞子。叫刘瑞子，你怎么回事？我在家投我爸爸2两银子，我回不去了。哦，投2两银子就跑出来了？我投了我爸爸40两才出来的。哦，你把你那个名字写下来吧。哎，提笔一写，龙飞凤舞。少官乐坏，你还会写字啊？你可这可好了不起，这娘的太好了，你看这个字写的啊，全是黑的。他不认字儿啊，不新鲜啊，那个年头慢说是少官，统领都有不认识字的。这么着就当了兵了。每天呢在这个军队里边呢吃饱了就练，几年的功夫大小伙子了。而且这孩子很聪明很伶俐，记着自己呀、因为什么从家里出来的，不能够再赌博了啊，营里边大伙谁玩他不跟掺和啊，所以这几年非常不错，上人见喜。现如今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大红人各是哈，3品军功4品顶戴，了不得了。刘坤一坐镇南京，这一年西太后调刘坤一进北京述职，有事儿商量。刘坤一带着刘瑞子，带着手下的兵卒是来到北京城。到北京之后住在贤良寺，东安市场的后身，就梅渣胡同那一溜，外省官员进京都得住在这儿。哈，刘瑞子一琢磨，我可是6年没回家了，跟大帅请个假，我回家探探父母，顺便完婚。进来之后给大帅请安，瑞子，什么事儿啊？我跟您告假，跟您请5天假。哎呀，瑞子，咱们刚到北京，明天进宫拜见老佛爷，后天要拜会这何朝的文武，很忙啊，你什么事儿请5天假？一说这个脸红了，大帅，是这么回事儿，离家日久想看看父母，另外呢我小的时候定了一门亲，想回家完婚去。哦，这么回事儿。好，这样吧，我先给你2天假啊，回去之后呢把事料理好了，这婚事啊本帅我给你做主，待会儿啊到账房支500两银子是我赏你的，谢帅爷。转身出来，领完了钱，不错的哥们儿全过来了，给你道喜啊，大伙儿随份子啊，你30我20的，加上大帅赏的，加上这些年自己攒的，有800两银子，都弄好了，贴身带上，换上了衣裳，把这腰刀别在后边，刀把上挂着自己这顶子，哈，荣县是3品顶子， 由打这儿出来之后雇车奔牛街啊，直接去姚家井，没车到那儿拉不回座去，得到牛街北口下了车再换车奔老军地奔姚家井。来到了姚家井的大街上，瑞子非常的感慨，一走六年了，瞧瞧既熟悉又陌生的大街，心里是百感交集呀、啊。小的时候不懂事儿啊，现如今我长大了，要好好孝顺我的父母。迈步往里就走，对面来个老大爷，他还认识啊，论着呢喊三大爷，街坊邻居，赶紧过来了。这一请安，三大爷把老头吓一跳，怎么呢？穿正打扮，这是当官的啊，来个官给我请安。老头害怕，哎呦呦呦，您别介，您别介，您别介，这位大人您认错了吧？没有哈哈哈，没有没有，我认识您，您不是张文顺张大爷吗？啊，是我是我是我，你是谁呀？ 啊我是刘瑞子啊，回见。老头一转身，当当当当蹦着就跑了啊。瑞子纳闷儿，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老头不爱理我呢？老头想得多，啊，过去那人怕官，心说姚家井现如今都知道啊。明天王豁子要娶招娣儿，今天他回来了，穿正打扮，这是当了官了，两家真打起来出了人命。官老爷来一调查，说来了之后先跟我聊天，这干系我吃不了啊。老头想得多，转身跑了。瑞子纳闷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玩牌这事儿啊，人家还记着呢啊。得了，人以后得学好啊，迈步就往这个大街上走，两旁边所有的大门都探出半拉脑袋来，都看。街坊传这传得快啊，可是瑞子走到谁门口，啪门就关了，就听这趟街上咣咣咣起咣起咣起咣咣咣咣起咣起咣咣。后来这个这趟街成了中国快板培训中心了。一路走一路瞧，来在了自己家门口，站在门口眼泪都快下来了。还是这东倒西歪的两间房，墙头上都是草，微风吹来随风摇曳，屋里边黑着灯，院子里边破破烂烂，拿手一推这门，这门都快掉了。迈步站在院里就喊：“娘，娘！”天性啊，小孩回来都喊娘。你无论哪儿，你出去旅游去，你干嘛回家都是娘妈，都这么喊，没有喊别的。一回来撕衣服啊，哎呦！喊完了娘，听着屋里边老太太说了：“这是谁恶心我呢？”我们家没人了，都死绝了。啊，瑞子很纳闷啊，听声音是自己的母亲，显得苍老许多。老太太说话怎么这么横啊？推开门一瞧啊，哎呀，屋里边漆黑一团，恍惚瞧着自己的母亲坐在炕上，啊，被窝都打开了，坐在被垛上，正擦眼泪呢。怎么回事啊？刚才李子清来了，就是招娣儿的父亲，瑞子的老丈人。啊，这个老嫂子，明天姑娘出门子了，我接您喝喜酒啊！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啊，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啊，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这意思，娘这眼睛不行了。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谁呀？谁叫我呢？娘，我是瑞子。往前一走，扑通跪在床边上，拿手一抱母亲的腿，娘啊娘啊，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啊，老太太不信，以为自己做梦，伸出手来搁着嘴里边去咬，还咬不上。怎么呢？牙掉的差不多了，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嗨，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啊，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嗨，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武松打虎这段水浒传当中非常精彩的桥段，哎，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就叫武松打虎，李金斗、陈永泉合说，只不过是比较另类的一种演绎，咱们共同来收听。
1: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2: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1: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2: 那么您是唱哪歌呢？
1: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2: 嘿，你全行啊。
1: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2: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1: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2: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1: 武松打虎，
2: 哎，
1: 您扮演谁？
2: 我扮演武松啊。
1: 我呢？
2: 你不是多面手吗？
1: 啊，
2: 你来个一杆四。
1: 一杆四，
2: 前面的九宝
1: 啊，
2: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1: 哦，分出表演区来。
2: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1: 您请。蹦嘟儿往前

0: 怎么着？
1: 空来矿，一拆来矿，
2: 二斤九毛，盘面神，
1: 矿拆矿，
2: 九毛。
1: 啊，
2: 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2: 哎，
1: 那我主官。
2: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2: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2: 别唱了。
1: 啊，
2: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2: 我们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2: 你跟谁学的？
1: 李谷一。
2: 哈哈，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2: 朕是。
1: 请到里边。
2: 哎呦，
1: 是胖柴胖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2: 啊，要饮酒。
1: 饮酒
2: 朕是
1: 不卖。
2: 什么毛病呢？难道判案无偏不成？
1: 啊，
2: 您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2: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2: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2: 哦，耗子呀。
1: 对了，
2: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2: 有何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2: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2: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2: 朕朕岂有此理。
1: 嗯，
2: 既然这样敢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以其为凶。
1: 哦，
2: 多子即分离了。
1: 是，
2: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2: 吃寒烟。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2: 酒报，
1: 有
2: 一酒报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啊！
0: 搭菜，
1: 来呀！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你酒会？
1: 啊，给您别喝。
0: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0: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我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是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发音。
1: 这就算对了，
0: 这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0: 好，但按何发音？
1: 怎么着？
0: 一声，
1: 这多别扭啊！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的。
0: 买酒宴。

0: 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这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1: 九宝，俺要走了。
0: 客官，三声可有话？
1: 九宝，
0: 有。
1: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1: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我正是此走，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旨是三声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1: 这拿老虎赚钱呢？
0: 怎么着您呢？
1: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0: 景阳岗大酒店。
1: 大酒店
0: 背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哎啊，我热死了。
0: 不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住下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哭了。
1: 啊？什么叫白的哭啊？走你。
0: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1: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哎，
1: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1: 哦，他们够着呢。
0: 听见了回答。
1: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0: 打一锣，
1: 等巴得龙仓菜得仓，得。

0: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1: 他还真能睡。
0: 哎，这家伙够肥的啊。
1: 嗯，他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1: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会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2: Hello， good morning。
1: 哦，外国老虎啊。
2: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1: 哥们儿，
2: 打我打我！暂停。
1: 哎，怎么回事？
2: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了呢？
1: 嗯，
2: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
2: 来了，
1: 我打。
2: 唱茄子
1: ，你怎么又活了？
2: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2: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2: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茄子，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1: 怎么？
2: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1: 五五幺，
2: 他偷你东西了。
1: 五五幺，
2: 他第三者插足了。
1: 哎啊！哦，这老五还伸腿呢。
2: 啊，
1: 一五幺，
2: 那你凭嘛打他呢？
1: 只因猛虎吃人。
2: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2: 想起来再说吧。
1: 他没谱，
2: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哈哈哈哈
1: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2: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2: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1: 嗯，
2: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1: 嘿，纯粹饱饭撑的，
2: 撑的呀。
1: 嘿，
2: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的？
2: 阳谷县接俺打官司。
1: 哼，想俺武松连话都不怕，还怕见官？
2: 少说废话，走着。
1: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2: 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
1: 啊！走，给我锁上了。
2: 好嘞，到嘞，到嘞，我起鼓去。
1: 去吧。
2: 咚咚咚，
1: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骨质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2: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1: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2: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起了灯台，
2: 人呐，
1: 小人姓吴敏松，
2: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1: 只因这样的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2: 你带真假？
1: 被小人打死了，
2: 打死了。不，
1: 怎么？
2: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1: 老爷，你至于
3: 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壶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3: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壶，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3: 县里指着老虎吃。
0: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3: 聚宝盆。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3: 哦，感觉他是后台。
0: 送你可知罪？
3: 是要忍何罪之忧？
0: 你且听了。
3: 哦，你说吧。

0: 美哟照你美哟热你美哟吃你美哟要你美哟上你美哟干你老十八二九二四四的句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配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空
1: 空这么样啊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0: 啊
1: 我就饶不了你
0: 去你的吧
2: 一起欣赏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跟您咱们接着听段子。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0: 乘风逆荡，
1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0: 危机谜团
1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0: 如烟往事。
1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3年，驻留苏联的李立三邂逅美丽的爱情。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妻子， 李莎从苏联来到中国，他们的一生经历浮沉，数经考验。对待历史，苦尽甘来的李莎坦言，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呢？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李立三的苏联妻子丽莎为爱情而叛国，夫妇二人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相关内容由李莎、李英男口述，周奎整理。李立三原名李隆志，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3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3次追悼会。1931年后旅居苏联15年，1946年回国工作。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北京蒙冤逝世。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和俄国妻子丽莎基什金娜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被传为佳话。丽莎回忆说，1933年的秋天，我刚从远东回到莫斯科，被邀请到一个女朋友家中做客。朋友向我介绍说，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叫李明，他看起来不超过30岁，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头发很蓬松。在聚会中，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他说，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他讲得非常精彩，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等他走了以后，我问朋友，这位中国朋友李明究竟是谁？朋友瞪大了眼睛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李明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工人领袖李立三呢。在我的印象里，李立三至少应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却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年轻有活力的中国人李明就是李立三。我们很快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身边的朋友也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实身份。

0: 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那方面想，因为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他在我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去的几段婚姻也和盘托出。关于自己的优点成绩，他只字不提。他讲到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他的性格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个不平静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谦虚聪明，但是他无法摘除那些骂名，即使在苏联也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我们陷入了爱河，他在爱情方面非常的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1936年的2月，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简朴的婚礼。5月，我们来到黑海之滨度蜜月。5月份是玉兰花开的季节，他爬到树上，摘了一大捧鲜花送给我，我很高兴，觉得这很浪漫。但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们不曾想到，一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1934年12月，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苏联的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都被戴上反党托派、外国间谍的政治帽子而锒铛入狱。我们所居住的共产国际招待所里也终日被恐怖的气氛所笼罩着，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地安睡，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枪械的摩擦声。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有些门上就被贴上盖着章的封条，我们知道里面的人已经被带走了。1937年，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看到许多中国干部陆续回国抗日，栗三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然而正当我们迫切等待回音时，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吵醒。我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挎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我整个人忽然全身发冷，好像死了一样。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俄国人民、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我瘫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几天后，正当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立三消息的时候，接到了学校团委通知，要求我前往礼堂参加全体团员大会。在大会上，他们罗列了立三的所谓罪名，然后就让我表态。我说，我和丈夫结婚的时间不长，但2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没有发现他做过任何坏事。现在他被抓起来了，但是案件还在审理中，只有等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很不喜欢我这种态度，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唱一个调子。团委书记说，你们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团内。我掏出自己的团证放在桌上，转身下台走了。这时候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立三自从被抓走之后音信全无。我不理解，难道在苏联会有那么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吗？我觉得不可思议，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于是我凭着共产国际的一纸介绍信，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打听他的下落。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半年后，我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地获得了丈夫的消息。 我一下子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我问能不能给他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吗？他们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9年11月6日，苏联最重要的节日十月革命节的前夕，突然门铃响了，很长很长的声音，丽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触电一样，马上跳下床跑去开门，一个军人站在门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丽莎继续回忆说，那个军人向我行了个礼，说这是我们送给您十月革命节的礼物。李明站在那儿，我高兴地大喊，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仍然揪住丽三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他们单方面取消了他中共党员的党籍，还不允许他回国。由于没有党籍，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丽三沦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靠着每个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的200卢布救济金来补贴家用。1943年的8月，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尽管政治前途比较暗淡，女儿的出生还是给丽三带来了极大的慰藉。1945年4月到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丽三路线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这一年的12月31日，全家正准备团聚迎接新年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苏共委员会一趟。我的心又提了起来，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在1946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他终于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抱起我说，你猜猜发生什么事了。我当然猜不出来。他非常兴奋地说，我又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了。我怀里抱着女儿，心里冰凉，我想完了，又要剩下我一个人了。尽管当初我决定嫁给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早晚是要回到中国去的。丽三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你要相信我，等国内的局势稍稍安定一些，我一定竭尽所能把你接到中国，你同意吗？我说当然。尽管心情很复杂，但我对他依旧是坚信不疑，因为他是一个从来都不会违背诺言的人。1946年的1月，在阔别祖国15年之后，丽三终于回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前沿。在哈尔滨，李丽三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与了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分别了8个月之后，丽三终于办好了我和女儿去中国的一切手续。得知我要去中国的消息，周围有不少朋友都对我说，你疯了吗？你还带着孩子跑到中国？中国刚开始国内战争啊，你还没受够战争的苦吗？但是我说，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他们能在中国生活，我的女儿也能在那里生活。1949年的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天安门城楼上， 李立三站在了毛泽东的右侧。新中国成立之初，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在当时的报刊上，关于他的消息频频出现。而我们组成的这个新中国级别最高的国际家庭，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新中国百废待兴，身为部长，立三公务繁忙，然而工作之外，他依然细心地呵护着我们这个饱经磨难、来之不易的家庭。五六点钟下班回到家，他有时会拉着我和孩子到北海去走一圈。就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还一直保持着国外的生活习惯，手挽着手聊天。立三知道我喜欢丁香花，在中南海沿着南海的湖边都是很高的丁香树，所以他每次去中南海开会的时候，都会让司机停车摘一大把树枝带回来送给我。我有时还怪他，你看你不是在破坏环境吗？怎么能随随便便地摘丁香花呢？他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淘了气的小孩，低着头，但是下次还是会故技重施。但幸福总是不长久的，灾难往往接踵而至。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宣告破裂，我们家的安宁与和谐再度被打破。嫁给中国党内干部的一些苏联妇女都一个一个的走了，我们平时都是在一起的，还带着孩子一起玩，本来是一个小的社交圈子。这个时候却一会儿听说这个准备走了，一会儿说那个准备走了，很多人顶不住这个压力，绝大多数中苏婚姻的家庭都散了，最后只剩下那么两三家幸存者。中苏关系破裂后不久，有谣言传出我是苏联的特务，很快立三就被叫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么离婚，要么让李沙与苏联脱离关系，加入中国国籍。立三当时承受了特别大的上层压力，但是他非常坚定。他说，我知道李沙绝不可能干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当特务。他甚至说，我可以用我的党性做担保。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老同志们很关心立三的政治生命，建议他与我离婚，但立三毅然拒绝了。他向同志们解释说，我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李沙都没有抛弃我，还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我不能恩将仇报。我得知之后非常感动，立三对我的情感真正地印证了中国的那句格言，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一个和李立三有旧怨的干部站出来揭发说，李沙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有修正主义言论，而且还把这件事正式上报到中央。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人再次和李立三谈到了我的国籍问题。根据苏联当时的法律，要想退出国籍，必须经过苏共中央同意，否则就会以叛国罪论处。而当时那种恶劣的中苏政治环境，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办理相关的手续。简单的说，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叛国。我心里很明白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同时还是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加入中国国籍以后，就好像跟自己的祖国彻底断裂了。苏联人一旦放弃苏联国籍，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也绝不允许再回去。我从小生长在苏联，对自己的祖国，对国内的亲人也很难割舍，但是为了爱情，我又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1964年7月，我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周恩来亲自批准了这个申请。两个月后，我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67年，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沙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那时立三跟我讲，你知道吗，李沙， 我现在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如果我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会把我带到天津，那我肯定受不了。我们像往常一样用俄语交谈，当着红卫兵的面，那个红卫兵突然骂道，你们用这种修正主义的语言说什么呢？我就反驳说，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也是这样说话的，难道他们也是用修正主义语言在说话吗？他们马上就闭嘴了。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年近七旬的李立三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他写信给毛泽东做最后的申诉。在那个年代的政治高压之下，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被搞垮。一次立三竟然对我说，你知道吗，丽莎，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给毛泽东的信还没有写完，立三就被造反派带走了。几天后，在华北局的批斗现场，我见到了立三。批斗会结束之后，我们被带上了车。刚开始他们让我俩坐一辆车，快到北海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下车，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而立三使劲地握住了我的手，说了一句保重。我却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远。顶着苏修特务的罪名，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出入监狱迎接我的便是无休止的审讯，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只有三个小时睡眠，精疲力尽。为了适应环境活下去，在来到中国20年之后，我开始在监狱里认真地学习中文，看报纸，大部分我看不懂，有时候如果不知道什么字我就敲门，看门的士兵问你要什么，我说这些字我看不懂，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哎呀，这个老太婆，这个坏蛋开始改造了。1975年的春天，秦城监狱的政治犯开始分期分批地被释放，不久我也接到通知，获准离开生活了8年的监狱，但没有能和家人团聚，我被送到了山西运城的农村插队落户。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立三的下落，我觉得丈夫还活着。村里的人告诉我，根据当地的风俗，要用双人大床睡，这样可以带来好运气。可是坏消息还是传来了。1976年春节，女儿英南来运城探望我，她问我，爸爸的消息您知道吗？专案组跟您说了吗？我问，什么消息？没事，你都直说吧，我能支撑得住。英南说，爸爸已经不在了。我马上问他什么时候，英南就告诉我，1967年6月，9年前。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说话。1977年的7月，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一年后我获准从运城搬回北京。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里，中共中央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700余人的追悼会现场，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悉数出席。在悼词中，李立三被评价为一个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而这一天恰好是我66岁的生日。李莎说，那天我完全忘了是我的生日，满脑子都是我丈夫。我们两个人走的道路是相当坎坷的，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只有立三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0: 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56集。
2: 上回说到，我们在赤塔市的一个疗养所里开始了一段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虽说是拘留，可无论是环境还是待遇都很安逸舒服。住了不久，我又生出一个幻想，既然苏联和英美是盟邦，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狱工。我还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够我后半生用的。但是我在这里要拘留到何时呢？问不出来。会不会要引渡到蒋介石那里去呢？这个危险仍存在，于是我又不安起来。忽然我想起了一个办法，上书给苏联政府。我在苏联5年，除了口头以外，共上书3次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到赤塔不久申请了一次，2月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利，我感到十分不安，又申请了一次，后来又申请了一次。这3次申请全无下文。伪满的其他拘留者在这个问题上自始至终与我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的幻想和我不同。我到赤塔后不几天，张景惠、臧世义、西洽等这批伪大臣也到了。大约是第2天，张、臧、西等3人到我住的这边来看我，我还以为是来给我请安，不料这些大臣却是向我请愿。张景惠先开的口，听说您愿意留在苏联，可是我们这些人家口在东北，都得自己照料，再说还有些公事没办完，还是请您跟苏联人说一说，让我们早些回东北去吧。他们有什么公事没办完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明白他们在被押解到苏之前，在长春已组织好了维持会，于敬涛是他们内定的长春市长，就等国民党来接收。我不知道这些事儿，也不关心这些事儿，对于他们的请求我心里毫无兴趣。这个我怎么办得到呢？连我是留是去还要看人家苏联的决定，我没办法说。这些家伙一听我不管，就苦苦哀求起来，就像我真可以决定问题似的。他们说，您说说吧，您一定做得到，这是大伙儿的意思，大伙儿推我们做代表来请求溥大爷的。他们现在不能叫我皇上陛下，就没口的乱叫起来，我被缠得没法，只好找负责管理我们的苏联中校沃罗阔夫。沃罗阔夫听了我告诉他的伪大臣们的要求，便说，好吧，我代为转达。在我提出要求留苏申请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以后的情况也相同，没有下文。

但是这些大臣和我一样的不死心，迁到伯利市郊之后，我申请留在苏联，他们就申请回到东北，还是逼着我替他们申请。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们何以与我如此之相反，何以这样对蒋介石感兴趣。那时我不明白，他们比我了解国民党的政治内幕，知道国民党那些人对他们的特殊需要，相信回去不仅保险，也许还能捞一把。也许这个诱惑太大了，有人想回去想得几乎发了疯。在伯利市郊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充当打扫职责的伪满俘虏，大约是发羊角风之类的病，也许是故意寻开心，倒在地下胡说八道。有一位崇信基坛的伪大臣认定这是大神附体，立刻跪在这个俘虏面前大叩其头，嘴里念念叨叨，恭请大神示之什么时候他能离苏回家。当然这位大神更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在苏联，苏联翻译人员常给大家讲新闻，我们还看到旅大苏军发行的中文实话报，经常可以听到国内的战事消息。我对这些很不关心，我认为无论是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要回国。这些伪大臣们都很留心国内的形势，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的统治上，他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蒋介石是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的。起初听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谁也不相信，后来事实越来越真，又发起慌来。新中国宣告成立了，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又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彻底放下架子，从赤塔到伯利，从伯利市郊到城里，我始终是和弟弟、两个妹夫、三个侄子和一个佣人在一起。我们这一家人住处是和别人分开的，到伯利之后，收容所里没有苏联姑娘做服务员，就由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洗衣服。不过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不让他们再叫我皇上了，他们就用上边两字代替了那个称呼。刚到伯利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从楼上下来，想在楼下散散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见了我眼皮也不抬一下。这个人我认得，是伪满的一个大臣。我心里很生气，为什么连个礼也没有了。从此我就不想下楼了，终日在楼上泡，吃喝拉撒睡全不下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用在念经上，一念便是整部的《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有《大悲咒》《饭前的往生咒》等等。我自己不但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的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我的弟弟和妹夫有一次吃饭时给大家摆台子，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后来1947至1948年间，我家里的这些人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去了，剩下我一个被调到跟其他汉奸一起去住。我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还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我的岳父自告奋勇，愿意伺候他的女婿，于是我们这两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凑到一起了。更丢人的是，我连衣服也让岳父来洗。后来自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自己也洗一点衣服，但他依然要抢着代劳。在苏联的五年，每逢过旧历年包饺子吃，第一碗还是先盛给我吃。总而言之，我的架子总是放不下来，我的生活方式总是和别人不能一样。那时苏联的工作人员曾诱导这批寄生虫做些

0: 轻微劳动，先从自己管理自己，从打扫住处、讲卫生开始，但并没有要我也去做。我为了讨好，有一次也自动拿起了拖把，拖起了地板。一个苏联人员看见了，笑道：“好啊，连溥仪也干活了。”我听了很得意，如果我能更自觉一些，还能更多放下点架子，这对我思想是会有好影响的。但是我的动机既如此不纯，架子又是如此放不下，洗起衣服来又是如此不情愿，所以我家里的人一从另外的收容所转送回来，我又是依然如故，把架子完全恢复起来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收容所在我们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块给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也分了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等。看着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和高兴，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也很有趣味，这种趣味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柿和青椒，因此有时也很着急，埋怨青椒和西红柿为什么不快点长起来，还常常想这到底不如从菜铺买起来方便。这就是我的劳动观点。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段短短的种菜生活在我身上埋下了我所意识不到的种子，虽然是非常微小的种子，毕竟是一颗好的种子，对我后来回到祖国进行改造是有一定好处的。但那时我不懂得在这方面感激苏联，我感激的只是没让吉冈把我带到日本去。收容所当局还给我们一些中文书籍供我们学习，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党史，讲得莫名其妙，听得更是无精打采，糊里糊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让我留在苏联，一定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这两本书，大概也救不了我的命吧。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都坐在一个特殊的座位上，在讲桌旁边，一边听着教员结结巴巴地讲着听不懂的什么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讲课的地方是个走廊，走廊尽头的门外有苏联士兵巡逻，为了让他不至于看出我胡思乱想，我还能装得很用心听的样子，但有的人却打起呼噜来。等我的妹夫把国家杜马和克伦斯基一讲完，这个大厅才又出现了活气，特别是晚饭后更是人声嘈杂。几张桌子上有人噼里啪啦地打麻将，麻将牌有的是用木头自己做的，也有的是从东北带来的。我很奇怪，他们被捕的时候还有心从家里带一副麻将牌走。在走廊另一头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的战犯那里传来呜呜的日本戏的调子，楼下的对台戏是一把二胡和青衣小嗓，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册子摊，四面围着一群人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

0: 什么事儿没有。还有些人背着苏联收容所当局在宿舍里偷着伏击，问的大都是有关回家的问题，闹得乌烟瘴气。总而言之，无奇不有。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我在这种时候就像游魂似的东转转西望望，麻将、京戏、扑克我全不会，我也放不下架子和他们一起玩，结果还是回到自己的屋子，摇我的金钱客，念我的金刚经。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我知道在法律的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个罪名和可能得到的惩罚只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偶然性的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由，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我并没有献出我的全部财产，我把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在献宝之后，我的侄子替我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后来还剩下一部分无法再装进去，弄得不知怎么办是好。我对苏联人说过，我献出的是我的全部财产。我恐怕苏联人发现我说了瞎话，又怕别的拘押者知道了我的秘密，再藏吧实在没处藏了，连肥皂里都已经塞满了。最后我决定把它扔掉。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大厅里的人们都过去看，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有人便说：哎，这上面还有北京的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割的呢？我立刻认出来，这原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奇怪，奇怪，这是谁割的呢？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在一块儿还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我慌起来，连忙说：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弄得这两个苏联人没办法，大概他们认为不便给我拆穿，怔了一阵儿，最后只好走了。他们可能到现在还没弄清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心理。其实我只有一个心理，我怕这件事儿引起对我有什么猜疑来，不如一推干净少麻烦。我推得竟这样笨，不由得他们不发怔了。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在临离开苏联之前，我叫我的佣人李涛把最后剩下的一些扔到房顶上的烟囱里。我有这种糟蹋偷盗祖国人民的珍宝的行为，怎么谈得上认罪呢？我对日本鬼子是怨恨的。苏联在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也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鬼子。但当我每次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到我自己的责任，而是把罪过全放在日本战犯身上去，尽力使自己摆脱出来。我怕的就是自己受审判。 我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是在1946年的八月间，我共计出庭了八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的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证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这是我的作证任务，也是检察官要解决的问题。被告日本战犯们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所做的努力，是要从质问中取得相反的证言，以证明我不是个傀儡。这种努力当然是失败了，然而我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护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的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918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事实，918事变后，我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这场长期勾结和豢养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但是我为了摆脱自己，把这一切都回避了。不仅如此，我还力图把我历史道路上的几个关键事件歪曲成为我希望别人能相信的那个样子。例如，我到东北是被强迫的，我出任执政乃是深入虎穴，以备将来里应外合收复失地等等。外国的帝国主义和里边的反动势力的勾结，就和任何黑帮搭伙一样，内部摩擦是不可免的。俗话说，狗咬狗一嘴毛，而我把这类冲突说成好像是善与恶的冲突。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儿，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乎东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尤愤愤不已。提起了谭玉玲之死，我把自己的怀疑当作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愤地说，连他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这里面有我的虽然纯粹的私人的怨恨，但同时我也愿人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庄金定看到窦宪娘对自己的夫君罗成一往情深，罗成对窦宪娘也不反感，所以庄金定啊就想从中拉线，让窦宪娘给罗成做小。咱们还是那句话，这是封建时代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咱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古人。当然庄金定还有他自己的想法，把窦宪娘如果纳给罗成为妾，第一呢，窦宪娘跟自己那是表姐妹好闺蜜，从小长大无话不谈，能在自己身边呢也算是一个伴儿。另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现在窦建德势力越来越大呀，已经开始威胁到涿郡了，那如果能够罗窦两家联姻，窦宪娘成为了罗爵爷的妾，甭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对涿郡都是一个安全保障啊。起码来说，这窦建德要想跟涿郡势力翻脸，那也得琢磨琢磨。所以庄金定啊是综合考虑，这才决定要从中成全窦宪娘。那对窦宪娘来说呢，当然是心存感激了，甭管怎么地，自己的姐姐是人家的原配夫人呐，人家那叫妻，自己这叫妾，妻能够同意纳妾那就了不得呀，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但这个时候庄金定又向窦宪娘提了要求啊，说妹妹啊，你能不能答应姐姐一件事儿啊，或者说帮姐姐这个忙啊。窦宪娘说，姐姐你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现在罗成不是出去公干去了吗？你知道他去干嘛了吗？他去干嘛了？他去东岭关帮办铜旗大阵去了。东岭关铜旗阵是这么回事儿，庄金定就把铜旗阵到底怎么回事儿，那是武王杨邦杨义臣和一个叫平眼大法师他们一起布的阵，要用这个阵与那瓦岗大卫 进行一次堵塞呀。现在把公然请过去，给他们帮兵助阵。但是我实话告诉你，公然其实跟西魏那些英雄那都是兄弟呀。在西流山一仗你也能看得出来，只不过呀大家都不知道，咱们姐妹也不必隐瞒了。他们兄弟能够刀兵相见吗？公然肯定明中是帮办东岭关同济大阵，其实暗地里呀一定会向着瓦岗弟兄的。这么一来呢，我就担心公然人单势孤会出现什么危险。如果妹妹你没什么事的话，能不能替姐姐我去一趟东岭关，暗中保护公然呢？他在明里你在暗里，有什么事儿也好有个照应啊。姐姐我在这涿郡难以脱身，如果派别人前去保护吧，我又怕目标太大。而你呢，你的身份谁都不知道，如果暗中能够进行保护，那也是公然莫大的福分，姐姐呢也感恩不尽呐。哦。

0: 窦宪娘一听，姐姐，那罗成他去了多少日子了？昨日刚走啊。哎呀，我真是晚到一步。姐姐，你不必说了，我都明白了，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在暗中好好的保护公然。说完呢，连饭都没吃，窦宪娘立刻告辞，要前去追赶罗成。庄金定啊，还给窦宪娘准备了几件男子的衣服，都罗成的衣服，让窦宪娘带上。怎么的？这一路之上，指不定会遇到什么危险。你呀，带上男子的衣服，万一遇到不便之时，可以女扮男装啊。姐姐，你真是想得周到。就这么着，窦宪娘带上庄金定给的衣服，马上乘跨雕鞍离开涿郡，在后面就赶呢。庄金定一匹马，罗成他们好多人呢，那行走速度能一样吗？那互相得照应啊。另外罗成也腻歪那王伯超，所以一路之上啊，这王伯超想让走，罗成啊故意不走。王伯超不走的时候，罗成啊开始走，磨磨蹭蹭，磨磨蹭蹭，一天路程很快被窦宪娘赶上了。罗成他们打尖住店在甲店，窦宪娘啊就在附近的乙店打尖住店，把马匹寄存之后，关上房门，打开窗户，夜探罗成啊。窦宪娘侠女，轻功也不错，所以呢，一路之上也算监视罗成，偷听罗成他们谈话，逐渐的就把罗成跟那王伯超他们之间的关系给摸清楚了啊，明白了。看来公然呢挺腻歪这王伯超的，只不过公然碍于现在他们都是官人，很难找着王伯超的麻烦。等着，回头啊，我替公然你出这口气，我要整治整治这王伯超。窦宪娘没有结婚，所以呢，那还是个少女的心境啊。就这么着一路跟随罗成，就跟到了万象寺。罗成、秦琼、王伯超、丁艳平在万象寺里发生的一切，其实窦宪娘呢，都已经趴在那大殿房基上看得清清楚楚啊。窦宪娘也明白，秦琼那是罗成的表哥呀，这件事情天下尽知，那不是秘密了。尤其看到罗成心疼秦琼那个神色，窦宪娘心里头也很不舒服。后来秦叔宝三道护雷豹骑上上师徒那马离开万象寺，上师徒又在后面骑马去追，这时窦宪娘呢早已经游打万象寺爬下来了，他的马就在万象寺边上的树林当中，窦宪娘骑上马，在路上拦截上师徒，用插不弹弓把上师徒那马腿打折了，上师徒这才没追上秦琼啊。可惜的是上师徒啊，临了临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谁阻止了自己，是谁把自己马腿打折。那这件事情几乎无人知晓啊。后来窦宪娘就尾随罗成来到东岭关铜旗大阵呢、啊。说这一路之上尾随罗成，罗成就没知觉吗？罗成啊也感觉到了，总觉得暗中啊有一对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有的时候罗成啊撒出马去在后面兜一圈，也没发现有任何踪迹。当然了，这窦宪娘啊早就躲起来了。哎呀，罗成就觉得很奇怪，我怎么那么不得劲儿啊，怎么老觉得有人跟随呀、啊、罗成虽然加了小心，但一路倒也平安无事。来到东岭关，这罗成心也放下了，那甭管谁监视，甭管是丁艳平监视，还说东岭关的杨芳，还说那位平眼大法师，还是说王伯超他手下的人，总之啊，现在我已经进入关里了，你们再盯我也没必要了，也就是在我身边再埋伏人得了。所以罗成啊也就没再追究，没再调查。他进来了，窦宪娘也跟着进来了。咱说了， 这铜旗镇是个很大的镇，由于兵力有限，这个镇呢主要兵力集中在颍水一线，至于一个大太极图的周边，兵力甚少。当时很多的原始森林呢、那生态特别好，所以你要是一个人往里那么一钻，藏在什么地方很难被人发现呢。再加上当时天也热呀，他不冷，所以呢窦宪娘这姑娘啊还真就能吃苦，就躲在了密林深山当中啊，没事就跑出来溜达，就暗中观察大阵，但主要是保护罗成啊。观察久了，他也发现呢有一些人暗中在监视罗成，这个大阵当中那平眼大法师好像对罗成很不放心，但窦宪娘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只是看到什么记在眼里。突然间有一天呢，三蓝倒铜旗，这阵中乱套了，程咬金落花而逃，后面活吊客王伯超跟着江松江永年紧追不舍呀。江松窦宪娘不认得，但是这个王伯超窦宪娘太认得了。窦宪娘一看呀，你天天的跟着公然身边，就是你在公然身边监视于他呀，啊，这一路之上公然腻歪死你了，现在你追赶程咬金，你要建功立业，我哪能让你得逞？程咬金那可是公然的兄弟呀，我怎么也得救他呀。所以窦宪娘这才由打密林当中出来，一通弹子把那活吊客王伯超打得满身都是包啊，给打退了，这才救了程咬金呢。当然窦宪娘也赶紧的隐身林中啊，在林子里面窦宪娘又发现江松江永年仍然在紧追程咬金，窦宪娘还是担心程咬金呢，所以一路在林中跟随。后来发现江松江永年赶着程咬金进入密林当中，那不知道两个人在那里发生了什么，这窦宪娘也非常着急，但不敢贸然进去，那跟敌人在大路上不一样，窦宪娘毕竟现在那是在暗处啊，人家敌人现在也在暗处，你怎么过去？所以窦宪娘特别着急，但也只能在附近等啊，心说话，如果说这程咬金出一差二错，我呀要了这人性命。他想憋着劲杀那江松，但他也不知道江松，他知道啊那是苦居士。其实江松咱说了，在树林当中把事情真相告诉程咬金，央告程咬金到凤凰岭金顶玉皇观，到那里去找银锤太保裴元庆，想方设法打入颍川县城去营救罗毅。人家俩本来就认得，窦宪娘不知道啊。程咬金在江松指引道路下与江松分手告别呀。等江松游打的密林里回来，刚走了没多久，刷窦宪娘游打密林当中也闪出来了，拦住去路，那意思呀想杀掉这位苦居士。江松一看窦宪娘，江松也一皱眉说，你在这周围已经盘桓了多日了，你究竟是谁？哎呦，窦宪娘当时吃一惊啊，没想到自己行踪早就被人发现了。那废话呀，人家江松对这一带多熟啊，江松早就发现暗中有人正在监视这座大阵，是敌是友不知道，但今天看到这个人发着弹弓打伤了王伯超，救了程咬金，江松明白这个人呢，那一定是自己人呢。当然他也知道对方不知道自己是自己人，所以江松就问，你到底是何人？那窦宪娘当然不能告诉他了，说你甭管我是何人，你今天呢就该死。一晃掌中化感方天戟，是大战江松呢。但窦宪娘这功夫比江松比不了啊，没过几回合，哎呦，窦宪娘发现江松枪法高妙，大吃一惊，你怎么会罗家枪？他不由自主的脱口而出。 江松一听这话，哦，江松说，你知道罗家枪啊？我当然知道啊，着急。窦宪强啊，觉得自己失口了，又拧几遍刺。江松对着窦宪强更感兴趣了，心说我非得要把你生擒活捉不可，这就加快了枪势。一打窦宪强不是江松对手，刚想掏着插不弹弓，江松手疾眼快，啪一晃啊，枪尖儿就杵到窦宪强哽嗓咽喉了，别动，动一动要你的命，说你到底是何人。把这窦宪强啊给制住了。窦宪强当然不能暴露自己身份了，他是死也不说呀，甭管江松怎么威胁，就是不开口。江松一看，行，看来呀这人嘴够严的。江松说，你可认得罗成？一问这话，窦宪强眼睛那么一闪，江松察言观色就明白了，哦，看来呀这是追赶罗成过来的。那我再问你，你可是暗中保护罗成的？窦宪强心说，这句话我可以说是，他愿意杀愿意宰随他便，这话不必隐瞒，对，我就是保护罗爵爷的。那你可是卓俊的人？不是。不是卓俊的人？那你是何人呢？窦宪强心说，我呀，把我爹的名号报出来吧，我震慑震慑他，如果他的官府的人愿意抓我就抓吧。窦宪强说，我叫窦宪强，我爹夏明王窦建德。哦哦，苦居士一听，不是大隋的人，不是大隋的人就行啊。窦宪强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因为关于罗成的一切，只要是能打听得到的，这江松啊都去打听啊。罗成大战西流山的事，那江松哪能不知道啊？罗成娶妻庄金定，那江松哪能不知道啊？关于庄金定他家的事儿，江松也略知一二。所以窦宪强一说这话，哦，再加上窦宪强眼中闪出那个信息，江松就知道了，这窦宪强啊只看上罗成了。江松啊就把枪放下了。这一放下来，窦宪强觉得奇怪，说你为什么不杀我？江松心说，我刚刚把宝压在程咬金身上，我赌了一把，现在呀我就再赌一把，没办法，为了救我爹，现在只能赌了。我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帮我，我也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坏事，但问题是啊，现在我爹已然身处险境，再坏他能坏哪去呀？我呀就得大胆一赌。江松这才把真实面目揭开，说我是罗成的哥哥，我叫罗松，罗永年。但这一点罗成可能不是很清楚，我是这么回事，我跟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我一时糊涂把我的父亲抓入同齐大阵，现在关在颍川县呐，现在我身单力孤，我需要帮手，姑娘啊，你能不能帮助于我？咱们互相联手，也是救公然，也是救燕王，也是破这个大阵呐。哎呦，窦宪强没想到这事情这么复杂呀，但是不容他多加思考啊。窦宪强心中也特别兴奋，怎么你看，本来我是答应我姐姐过来保护罗成的，这么一来呢，我等于过来拯救罗成，甚至能拯救我未来的公公啊。那这样的话，未来谁还会反对我跟罗成的婚事呢？所以呢，窦宪强当时没有多加考虑就同意了。于是窦宪强跟着苦居士江松两个人呢就达成了协议了，一个在暗一个在明，窦宪强就听江松召唤，俩人呢传递好了沟通的信号啊暗号啊。江松啊也负责给窦宪强送一些吃喝。窦宪强过去几天 那都是饥一餐饱一顿呐。你想想，他在这里上哪吃去？他也得找那军营，看人不注意的时候冒险溜进去偷一点东西，自己的干粮早就吃完了。遇到了苦局势，遇到了江松江永年，这一下子解决大问题了。江松每一天呢，把这饭食放在不同的地方，窦宪娘到那里去取也就是了。有时两人呢交换一下情报，直到江松决定要把自己跟自己的父亲燕王罗毅进行身份互换之前，江松又找到窦宪娘啊，说：“宪娘啊，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时刻呀，我要跟我父亲进行身份互换，而我兄弟罗成要跟我进行身份互换。你要知道，在那丁艳平身边，那是我的兄弟罗成，我的父亲燕王将会返回大魏迎战，铜旗大阵马上就要被攻破。这里头啊，有两个关键，希望你能帮助我。”由于罗成已然转移到阵中了，所以窦宪娘啊也不用在阵北，也就前门这一带转悠了，他也来到了阵中铜旗台附近。所以江松就告诉窦宪娘，按照计划，颍川的东方白珠过反水会押解着引火之物火烧昆门，当然了，他会假装先把这东西要送到铜旗台来迷惑丁艳平。那么一旦丁艳平发现他们并没有奔铜旗台来，而是奔那昆门来了，以丁艳平的多疑，他一定会派人前去提醒武王杨方、杨义臣。那这个使者你想方设法在半路之上给我截杀了，让这信息传达不到昆门，这样啊会给东方白火烧昆门扫清障碍。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和我的父亲身份互换之后，丁艳平会把我当作燕王罗毅给我关到一个秘密所在，他会关我到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那只有央求您能够暗中观察呀。您这几天要在这铜旗台周围多多的巡哨，您看一看有什么异样之处，您呢偷偷的要跟着，有可能那就是丁艳平关押我的地方啊。到那时能不能把我救出来，那就全拜托给你了，你也是我唯一的希望了。哎呦，这句话呀说得很重啊。窦宪娘就觉得自己肩膀头沉甸甸的，把头一点，大哥放心，我一定注意观察，让大哥不致出现危险。这样两个人商议妥当，江松去办他的事儿，后来啊果然被当作罗毅关押起来。那这窦宪娘一直在暗中观察，虽然江松被关在什么地方窦宪娘没有在第一时间内看到，但窦宪娘说了，我发现有一个人来回的在某一个区域转悠，我觉得其中有鬼，于是就把这个人给抓住了。你们要想问江松在哪里，只需要撬开他的牙。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5: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全雄大破同济镇，打得那么热闹，窦宪娘啊也没有帮兵助阵，为什么呢？窦宪娘是牢记江松对自己的嘱托呀，他一直在暗中观察，要发现丁彦平到底把江松关在何处啊。所以外面甭管打得怎么激烈，甭管他内心怎么在担心罗成，但他都没有现身出来呀，一直暗中观察，看看这一波，瞅瞅那一波，觉得都不像藏人之人呐。直到观察到了这天早晨，天那蒙蒙亮的时候，他就发现，在一座密林当中，缩头探尾的走出几匹马来，为首的一人头戴骷髅盔，身披骷髅甲，掌中拿着一杆骷髅枪，长得就跟吊死鬼差不多少，他能不认得吗？一瞅不是别人呐，正是活吊客王伯超。在王伯超身后跟随着十来名的亲兵卫队，一个个的都神头蛤蟆眼的，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发现四周无人了，王伯超赶紧把手一挥，快快走，快突围，快突围。窦宪娘一看王伯超怎么在这里呀、而且发现王伯超衣冠整齐呀、身上那披风干净利索，没有什么窟窿眼子，没有什么血迹，没有什么灰尘呢、那马身上也干净啊，一瞅这不是刚刚厮杀过的，这就没有打仗啊。窦宪娘心说话，现在战争已然打了两天了，如果这些人是由打那同济大阵里面突围出来的，那肯定一个个的盔歪甲斜，带懒袍松，狼狈不堪呢。但看这几位没有这种迹象，盔甲都很鲜明，只不过面容有些疲惫，看来呀，这些人不是突围出来的。这些人既然不是突围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那肯定就是早就安排在这个地方做特殊工作的，现在这个工作已然做得了，他们呢这才想偷偷的逃离大阵呢。一定是这么回事。那么他们在这里又做了些什么事呢？跟江松江永年会不会有关系呀？他们知不知道江松江永年的下落呀？窦宪娘眼珠一转，心说话，这个王伯超可是丁彦平手下心腹大将啊，请罗成的手就是他去请的，那么守阵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居然没有在阵中，把他给派出来，看来呀，这件事情一定比守阵还要重要，那就有可能是让他看守燕王，那抓住了他，就很有可能能够打探出江松的下落。现在身边没人呢，人家那边十来个呀，我能不能打过这位呀？不好说呀，但是打过打不过，我也得试试，我不能把他给放跑了吧？放跑他是再也找不到江松了。想到这里窦宪娘窦姑娘把牙关一咬，她没有立刻出马，而是先把小弹弓抓出来了。小金弓啊，按上弹子， 在这暗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冲着活吊客王伯超那一群人就发了一席弹子啊！啪啪。

这些人一听什么瓦岗军在这里，我的妈呀，也不管王伯昌号令啊，啊，蹭蹭蹭蹭，有的钻树林了，有的呢钻石拉子后面去了，有的撒丫子就跑，立刻做鸟兽散。

上哪洗澡去？早就臭了呀。这姑娘啊，娇喘吁吁，剩着王不超，干脆呀、啊，我拿擦把弹弓迎他吧。这姑娘啊，啪往旁边虚晃一挤，掏出弹弓，扣住弹子，照啪嚓，一弹子就打过去了。王不超一听，恶风不善，吓得一缩脖子，当，就这一弹子正打在自己骷髅盔上，疼得王不超啊一咬牙，怎么打盔上了还疼啊？他撞的你脑袋也疼啊！哎呀，我的妈！王伯超一看，一个金弹子，哎呀！王伯超当时不干了，看到金弹子，王伯超反应过来了，用手一扎，你就是那日打我金弹子之人，怪不得我刚才看着你就熟悉呀、啊！那天你可把我打哭了，我今天非要你的命不可。窦宪娘一看，人家认出来了啊，打吧，扣住担子，打打打打打打打打，一顿担子呀。王伯超那一天呢，是被窦宪娘突然间杀出来，打了个措手不及呀。今天有所准备，这么一打，王伯超啊，虽然身上也中了好几担子，砰砰，哎呀，哎哎哎呀，但是呢，把大枪这么一抡，跟风扇似的，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拨打担子，把大部分担子都给拨打出去了，挨几个就挨几个吧，咬着牙拿命来，就望着窦宪娘这边冲锋啊。窦宪娘再摸担子，没有了，怎么呢？窦宪娘本来带担子是有数的，她打的担子啊，都是人家自己做的。在这大阵当中，这一个来月了，上一次打王伯超都基本上把担子打绝了。那平常再打窦宪娘啊，是捡一些石头子儿，但石头子儿那分量啊都不一样，那毕竟不如窦宪娘自己做的担子，所以捡的石头子儿也少。今天这么一打一着急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时间不大，全给发完了。人家王伯超已然来到近前了，窦宪娘一看，哎呦，赶紧的把弹弓一扔，又再次抄起方天画戟，再跟王伯超大战一起。这一次王伯超就如同疯了一般的挥动骷髅枪啊，扎扎扎，要你的命啊，要你的命啊，那真如活地要死鬼差不多少啊。哎呀啊，当当当当，杀的窦宪娘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啊！眼瞅着堪堪废命，窦宪娘先说话：“大哥呀，我救不了你了，不但救不了你，看来呀，我也得把命搭在这里呀！”打着打着，大被人家王伯超一枪把窦宪娘掌中的方天画就挑飞了，入大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又往前一递枪，唰，奔窦宪娘前胸就扎过来了。这一枪要是卯上，窦宪娘就得被他给穿了呀！啊！窦宪娘一闭眼，嗨，大枪往前一递，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咻！由打旁边呢，也不飞过来一个什么东西。这东西正打在王伯超左太阳穴上啊，啪呀，突咚！这东西力有千钧呐、啊，王伯超就觉得脑袋那么一懵，把头盔直入，当啷啷啷啷啷啷啷，给打飞了。王伯超整个的人一偏，哎呀，扑通，由打马上栽落尘埃呀！啊，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大枪也撒了手了。王伯超咯的一声，人事不醒，就是一下子打昏了啊！吓得窦宪娘把眼睛睁开了，仔细一看，打王伯超的呀是一只僧鞋，和尚穿的鞋，这从哪冒出一只僧鞋呢？正在这个时候啊，就听着树林当中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姑娘啊，还不赶紧的制服此人，拉着此人去见瓦岗英雄。

0: 雄，审问出那江松他的下落。
1: 哎呦，窦宪娘仔细一看，就这老和尚啊，看着年岁都得八九十岁了，满脸老人斑呐，长长的白胡子飘洒胸前，穿着普普通通的灰色僧袍，身背后还带着两个小沙弥，光着一只脚，怎么呢？那僧鞋踢出去了，就那一僧鞋把王伯超由打马上打下来的，可见这位老和尚功力有多深吧。哎呀，窦宪娘惊魂未定啊，赶紧由打马鞍桥上下来，先把自己的方天画戟捡过来，冲老和尚一合掌：大师，多谢大师救命之恩，敢问大师法号怎么称呼？
0: 老衲不是别人呐，我法号平眼。
1: 啊，窦宪娘一听，什么？您法号叫什么？
0: 我乃平眼大法师。
1: 平眼？不是，平眼不是丁艳平吗？平眼，我怎么听他们说平眼都死了呀？怎么又出来一平眼呢？
0: 阿弥陀佛，快快将此人带到瓦岗英雄面前，询问出江松他们的下落去吧。告诉瓦岗英雄，阵中的平眼，他的法号乃叫平定，我才是真正的平眼大法师呢。去吧去吧。
1: 啊，窦宪娘虽然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但是毕竟人家帮了自己忙了，赶紧给这位平眼大法师又施了一礼。一看呢，那王伯超都吐白沫了，都怎么休克了，赶快掏出绒绳，把王伯超双手系在一起，然后往自己鸟翅环上这么一系，飞身再次上马，用这几尖儿拨了拨了王伯超，醒醒。这时啊，那位自称叫平眼大法师的和尚带着两个小沙弥又走进树林当中，三晃两晃人迹不见呐。现在窦宪娘也顾不得找他们了，把这王伯超不拉醒了。王伯超一个这怎么回事？把我放了。王伯超，我问你，你把罗一伯的孩子藏在何处了？讲了实情，饶你性命，如果有半字虚言，我让你在我几下做鬼。讲。但甭管怎么问，王伯超就是不讲啊。好，你既然不讲，我带着你见那些人，让那些人审你吧。他一拍马，这马拉着王伯超，哈，你想想，一路之上那都是山路啊，王伯超虽然穿着骷髅甲呢，那玩意儿磨得往外溅火星子，隔的王伯超啊那也受不了啊，尤其稍不留神脸往下这么一碰，哧楞就一道皮儿啊，鼻子也划破了，耳朵都快磨没了啊！本来长得就不好看，再这么一磨简直成丑八怪了。就这样，窦宪娘带着王伯超往这边跑啊，一看这边呢已然有了瓦岗军了，正在这里搜索江松，搜索孩子呢。这边江焕呢、江桂枝等人呢哇哇大叫，被远处的窦宪娘听到了。窦宪娘这才高喊一声啊，想要知道江松下落，你们好好的问问此人，这才来到了当场啊。等窦宪娘把这些话给大家说明白喽，哦，大家这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哎呦，呼了超就把这王伯超给围住了。这时啊，有人过来拿绳子又给王伯超捆上，这才把王伯超由打马上摘下来。王伯超， 罗成走到近前，用枪尖一指王伯超，说：“人被你们关在了何处？”讲。王伯超啊，迷迷糊糊的也听到了窦宪娘说的是江松。王伯超心说：“关江松什么事啊？”往后一瞅，哎呦，瞧见了罗毅了。啊，罗王爷怎么在这里呀？他一说这话，也暴露了他知道江松的所在呀。罗成说：“你甭管这个，你告诉我，你把人藏在何处了？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对不对？藏在何处了？你给我说。”罗成啊，朝廷待你不薄，你果然投了贼寇了，你给我说，少废话。噗，罗成手起一枪，在这王伯超屁股上就给了一下子。啊，王伯超惨叫一声。罗成说：“你说不说啊？我不知道。”哎呀，又是一枪尖啊。罗成说：“你不说我就扎你，你放心，我扎不死你，我扎你1800个眼儿，说也不说。”哎哎，程咬金过来了：“王伯超，何必呢？啊，我告诉你，只要是你告诉我们那俩人藏在何处，我程咬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为难你，我们把你给放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拿你一条命换我们两条命，你合计合计。你要觉得不值，老兄弟，再给他来一个，哎，来一个！啪！哎哎，我说，可把王伯超疼坏了。王伯超瞪着程咬金：“程咬金，你说话算数吧？我要说了，你能饶我这性命，把我放走吗？”哎，我程咬金顶天立地的汉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你保证了，你还不相信吗？我绝对放你。好，既然如此，我说。

0: 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慢慢。
1: 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啊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也是提醒啊这个时间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要注意到大家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那如果遇到了一些实时的路况，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说呢您行驶路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
2: 那同时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那来到我爱我家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哈。近日呢演员李若嘉在日常的分享当中呢就透露说，自己在年前的体检当中呢查出了桥本，因此呢需要戒掉外卖，健康饮食。那在近日呢话题李若嘉被查出桥本病冲上了热搜，那很多朋友也是纷纷跟帖留言说，哎呀我也有桥本，什么也不忌口，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还有朋友说，哎呀我喝了一年的中药终于是治好了。那有关于这个桥本病要不要治，怎么治的一些讨论呢，网友是各执一词。
0: 是的，那相关医生也表示啊，这个确诊的桥本病呢只要功能正常没有恶性结节，一般呢是以随访为主的，但如果出现了颈部肿块、声音嘶哑、不明原因的乏力或者体重变化等等啊，就需要及时就医了。那提到这个桥本病呢，其实它是桥本甲状腺炎，是一种慢性的甲状腺炎啊，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病因呢也尚不明确。相关专家也介绍啊，在一定的遗传易感的基础上呢，高碘饮食也是可以诱发自身免疫性损伤的，使这个甲状腺细胞被破坏，促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发生。那此外啊，像环境、生活习惯、精神状态等等的这些因素啊，都是有可能共同作用的结果。
2: 那医生呢也说了，说这个病呀其实是有点偏爱女性的，当然这个偏爱呢是打双引号的一个偏爱，可能是受到激素的影响以及妊娠期、更年期等一些特殊时期内分泌系统容易出现紊乱是有关系的。那其实呢桥本甲状腺炎呢在人群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查出这个桥本病之后呀也不必过度的去恐慌。那王医生呢也说近年来呀桥本病的发病率呢是居高不下的，一定程度上呢和大家对于体检越发重视有关系，因为它起病隐匿，进展缓慢，如果患者的这个甲状腺呀不大，功能比较正常，也没有结节的话，往往呢是可能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通常呢是通过超声体检才能偶然的发现。那部分患者呢会表现为脖子肿大，或者是因为合并甲减甲亢而出现相应的症状，比如说乏力、心慌、体重变化等等。
0: 那如果你的体检报告上出现了弥漫性病变、回声不均匀这些描述的话，或者我们的血液检查当中的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阳性，你就要考虑桥本的可能啊，需要进一步呢这个就医以明确我们的检查。那么说到桥本甲状腺炎的话呢，它主要有两个危害，第一个可能就是会导致甲减或者是甲亢，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会合并甲状腺结节了。那至于治还是不治，关键也是在于我们患者的一个不适的症状和他的甲状腺的功能。那如果甲功正常没有不适症状的话呢，仅仅是这个抗体升高是完全可以不用治疗的，平时呢就注意良好的生活习惯，少吃高碘的食物，并且定期复查就行了。那如果甲功有轻微的异常，但是患者也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依旧呢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

0: 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来说呀，都渴望得到开车多年老司机的真传，但有些老司机尽管说得头头是道，可真相并非如此。比如处理掉车牌中的小圆点能躲避电子拍照，给自己贴条能够避免被处罚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开车经验啊，都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看看您有没有中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第一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抠掉车牌中间的小圆点儿，能躲避电子眼的对焦。其实牌照白色小圆点就是单纯的一个小分隔符号，对于能躲避电子眼对焦的这个说法啊，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为此有一项专门实验，用创口贴直接贴在前后车牌的小圆点上，达到遮挡的效果，然后用不同的时速来回开车，看看监控摄像头是不是无法拍下清晰的抓拍照片。从监控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尽管角度与时速不同，电子摄像头都能观测到汽车的车牌号，拍出来也十分的清晰，并不存在遮挡小圆点就可以躲开电子抓拍的情况。而且这种行为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将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所以不管抠掉还是遮挡圆点，只要不遵守交通法规，电子眼都会盯上你。奉劝车主朋友们啊，不要自作聪明。

第二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一个电子眼只拍一个车道。一般情况下，一个摄像机通常可以拍摄两到三个车道，而且数码相机的拍摄范围更宽。大多数的电子警察能够拍到同向的所有车道。目前很多路段主要利用视频摄像机可连续抓拍，照片可以传输，加牌照识别软件后可自动识别车牌号码，而且从标清摄像机逐渐过渡到高清摄像机，方便远程登录和后台维护。所以不要觉得摄像头没有对的车道就可以心存侥幸违章驾驶，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信号灯变红三秒后电子眼才启动。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说是电子眼采用感应线来感应路面上的汽车传来的压力，通过传感器将信号采集到处理器，红灯亮之后三秒钟电子眼才启动。所以红灯刚亮的时候闯红灯是不会被拍的，有的人信以为真，竟然在这三秒内抓紧时间闯红灯，结果呢肯定是要被处罚的。这真相就是啊，当红灯亮起的时候，电子眼系统其实已经启动了，摄像头会完整记录闯红灯的过程，不存在三秒钟的延迟。所以见了黄灯就应该减速慢行，红灯呢就要停车，不要存在侥幸心理。闯红灯不仅要记分罚款，出现交通事故那更是得不偿失。

第四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给自己贴罚单能够避免被处罚。在违停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自己给自己贴罚单能够起到鱼目混珠的作用，但是您知道吗，违法停车属于静态交通秩序整治，一般呢不会出现重复开罚单的情况。如果交警发现车上有罚单，肯定会查看罚单的具体内容，对车辆来进行一个信息核对，还会拍照取证。而拿别人罚单贴到自己的车上，还涉嫌妨碍交警执行公务，一旦被发现，这处罚的会更重。所以狸猫换太子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建议各位车主不要随便乱停车，更不要自作聪明。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几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8: 他
7: 无处不在，
8: 无处不在，
7: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我们继续来盘点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第五个，车尾没过线就不会被处罚。目前呢，电子警察拍闯红灯需要三张照片，第一张前轮过警戒线，第二张后轮过警戒线，第三张经过对面路口的警戒线。这三张照片是拍闯红灯的流程，但并不代表车头越过停车线之后停。

下就不会受罚。根据规定，这属于越线停车，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会扣两分，罚款100元。虽然比闯红灯的扣分罚款轻一些，但也不要尝试。

第六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路口没疤痕就可以随意闯。在每个安装电子警察的路口停止线前后呢，都会有菱形的槽子，这就是埋藏线圈的位置。有些人说，如果遇到没有疤痕的路口，随意违法不会被拍。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啊，现在的电子警察呢分很多种，除了传统的感应线圈式的电子警察之外，路口一般还会有天眼，这属于高清视频电子警察，并不需要线圈感应。现在很多交通路口的警戒线前后路面上很难看到菱形的槽子，取而代之的呢是视频触发式或者是雷区式的等等等等这些先进的方法。所以即使在路面上没有看到疤痕，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驾驶最靠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第七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十字路口遇红灯走错车道可以并道。有的人啊，在十字路口想直行，却走在了右拐弯的车道。如果直行是红灯，右拐是绿灯的，那驾驶员呢可以超出停车线，绕到直行车道的第一辆车前继续等待绿灯。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十字路口绝对不可以随便变道，遇到这种情况，驾驶员只能按现车道行驶，等过了路口之后，再在前方可以掉头的地方掉头，回到原定的行车路线。
1: 我

0: 相比，那是堆积的心跳如今换你。
1: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八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小车跟在大车后面闯红灯不会受处罚。这种说法的理由是呢，由于小车视线被大车阻挡，驾驶员看不到红灯，所以不用受处罚。关于这种说法，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驾驶员可以到交警部门的违法处理窗口反映情况，如果经审核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可以不做处理，但如果审核不通过，还是要按照违章处理的。目前很多路口都增加了辅助信号灯，即使被前面大车阻挡看不到信号灯，还可以看辅助信号灯。交警提示驾驶员开车必须看信号灯，既然知道信号灯被挡住，就应该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车距，避免违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8: 清晨起来，
19: 上班路上，
1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9: 你好阳光，
18: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1: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咱们枣庄方面的消息。枣庄市低空经济加速园入选了2026年山东省未来产业加速园的公示名单。近日，山东省工信厅公示了2026年山东省未来产业加速园建设项目名单，全省共8个加速园入选，枣庄市薛城区的低空经济加速园是榜上有名。近日，台儿庄分局交管大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的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重点针对非法改装、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炸街飙车等突出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查处。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查处涉嫌飙车炸街类的交通违法行为有58起，查处涉案车辆30余辆，有效震慑了此类违法犯罪的行为。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两部门紧急预拨了1.2亿元。5月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等，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了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的制度，像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是不得纳入白名单的。在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是不予支付的。5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卓尔市公安局临河区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在5月12日10:52，接到了报警称，临河区第4中学的一名学生在课间操结束后突然晕倒，有生命危险，已经送医急救。经过调查，这个学生在学校操场倒地前未与他人发生肢体接触，学校老师也实施了心肺复苏急救，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可是送医之后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依法也开展了调查取证工作，目前已经排除了刑事案件，相关的善后处置工作正在依法依规的推进当中。关注几则财经方面的新闻。腾讯音乐公告，公司与喜马拉雅控股及若干其他订约方就收购喜马拉雅订立的并购协议已于2026年5月18日完成。根据并购协议的条款，喜马拉雅相关的股东以及喜马拉雅的雇员持股计划参与者的持有的喜马拉雅权

0: 育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1: 爱是最美的遇见。
0: 5月20日上午，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公司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涉税事项开展了自查，经自查公司需要补缴纳税款3.48亿元，滞纳金1.76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经将上述的税款以及滞纳金缴纳完毕。那据自查情况，公司需要增加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金额人民币2.32亿元。那这个时间段的财经新闻先分享到这里，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来自于大嘴巴的 Green Kicks。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0: 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庄方面的新闻。近年来，邳庄镇立足于本土农业资源优势，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因地制宜发展了特色种植产业，优化种植品种，有效带动了农户稳定增收，为乡村镇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走进邳庄镇的立庄村的果蔬种植大棚，那是暖意融融，生机盎然，藤蔓郁葱葱，长势喜人。一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唐伯虎小番茄，那是挂满枝头，红绿相间，硕果累累。农户们穿梭在藤蔓间，忙着巡查长势，打理枝叶，采摘成熟的果实。种植户说了，这是我们种植的唐伯虎小番茄，口感是纯甜无酸的，皮儿薄。棚呢，占地是在3亩左右，亩产量是在15,000到20,000斤左右。目前销售的话，主要是在台儿庄的精品水果店，还有周边附近的水果店给供应。每年的收益啊，大概是在30-20万左右。相较于传统的农作物，精品特色小番茄的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好。下一步呢，邳庄镇将会将精准对准市场的需求，引导农户优选优质特色品种，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的大棚种植模式，着力提升果蔬品质，打造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让特色农产品精准适配高端的消费市场。为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培育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家庭观，5月20日至21日，也就是这两天啊，台儿庄区婚姻登记中心开展了浪漫520爱在台城见证同心的集体颁证主题活动。活动现场那是温馨庄重，工作人员们也为新人提供了规范化、仪式化的集体颁证服务，新人共同宣读结婚誓言，在亲友见证下领取结婚证，合影留念，定格美好的幸福瞬间。仪式结束后，主办方组织新人体验古城摇橹船，让新人在水乡古韵中感受浪漫氛围，留下独特温馨的新婚记忆，进一步营造了移风易俗、文明婚嫁的良好社会氛围。5月18日，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台儿庄大寨纪念馆流动的红色沉浸式剧场走进了枣庄市第39中学，开展了红色主题展演活动，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以情景剧、诗朗诵等沉浸式的表演形式，生动再现台儿庄大战的峥嵘岁月，深情演绎了刘守文、陈德华等革命先烈舍生取义、以身报国的感人故事，带领全体师生重温红色历史，致敬革命英雄。这次活动创新红色教育形式，用鲜活的实景演绎活化红色资源，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直抵人心。同学们在回望烽火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自觉以青春之担当，传承红色薪火，不负时代使命。近日，烛光少年乐享河畔的

青少年草坪音乐会在沧浪莱西农场温情上演，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登场，吸引了广大市民朋友驻足观赏。大家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共度了一个惬意盎然的初夏之夜。开场乐曲一响，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有街舞、相声、独唱、器乐、舞蹈，马年说马的融传统曲艺与生肖文化，歌曲如愿立春，声声动人。小提琴齐奏《灯火里的中国》，婉转悠扬，还有舞蹈白马，刚柔并济，多种艺术形式的交织，全方位展现了台儿庄区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与多元的艺术才华。没有高高的舞台围栏，只有草地、夕阳和晚风，歌声与笑声都触手可及。观众们或坐在折叠椅上静静聆听，或带着孩子在吊床上晃悠。还有不少家长啊，举着手机认真记录着自家孩子在台上发光的瞬间。烛光少年是对青少年的期许，作为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区文化馆将持续搭建低门槛高品质的展示平台，让艺术融入日常生活，让艺术走进日常，让每个孩子都能站上舞台，展现自己的风采。说完了台儿庄的本地新闻，再来了解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晴天，最高温度在25度，最低温度是16度。明天呢会有小雨，最高温度在26度，最低温度是17度。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差个11度，所以是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5，小满。国内油价今晚或将迎来第8次上涨，此次调整之后，今年的油价累计涨幅突破是每升2元。近20款新能源车于本月起要涨价了，多款车型同步收购，收紧购车权益。商务部引进了200架波音飞机，美方将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国家电影局宣布对《监狱来的妈妈》展开调查，原因是该片被曝篡改司法事实、美化犯罪，且在拍摄过程中存在多项违法操作。体育总局点名跳水、乒乓球饭圈乱象，坚决抵制饭圈文化融入运动员的选拔环节。吉林5月20日至6月20日，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和高考生免门票。本轮强降雨已造成湖南石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5人被刑拘。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工会决定暂缓罢工，与三星达成初步薪酬协议。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4月同比下降56.8%，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降。普京结束访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互相延长公民免签政策。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至28日访华。美国司法部与特朗普和解，永久禁止国税局审计特朗普过往的纳税申报表。伊朗如果再次遭袭，战火将溢出中东地区。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式。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的图片展。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宴会。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的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华，过境不超过30天，可以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也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了解读，介绍了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20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核系统进行发射场区的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的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湖北调拨了家庭应急包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日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日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到2026年年底，除了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的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17日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20日已致5人死亡、11人失联。针对媒体反映的泡药杨梅事件，福建漳州20日发布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北京时间20日，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中国篮球协会20日发布公告，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啊，对其作出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当地时间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日已经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了4艘船只。国际能源署20日发布了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当地时间19日，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了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继续来关注每日资讯。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财政部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会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会显著的降温。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645.7亿件，同比增长了5.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了315晚会曝光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20日，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对均州大桥主体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20日，北京市启动了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的大班儿童。
近日，最高人民法曝光了五起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些违法行为不仅严重地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更危害了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个人信息不是生意，谁煽动老百姓的个人信息，谁就受法律严惩，没有例外，不容侥幸。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一周六班，提升了海南自茂港与印度尼西亚的商务往来、旅游出行的便捷性。5月20日至6月20日，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的高考生免票，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畅玩长白山的北景区和西景区。今天是小满，枇杷熟了，荔枝红了，万物都在用力生长，小满未满恰是最好的状态。愿您不急不徐，知足常乐。新的一天，早安。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